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等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4: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和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13: 报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4: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14: 探子报上来，
15: 探子今天准备打算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主攻。

0: 也是充满了一个未知的惊喜，属于美加墨世界杯的生死角逐仍在持续上演当中。
1: 那本主公派到前线的探子也在努力的去帮我带来一手的消息，你们辛苦了啊！今天就暂时先不展了，
0: 哎，谢谢主公，
1: 毕竟我另一个探子也快回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8年世界杯，李玟来演唱了一首歌曲，应该这也是当年世界杯的一个就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Colors of the World。 今天依然给大家听到的是三维声的世界杯歌曲。那想要畅听这一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专门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推出的三维声世界杯歌曲，总共有40多首，都已经在我们的 B 站当中的账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3D Danner 三项博来收听更多的三维立体声世界杯金曲。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玟的《颜色》，这是在1998年，他收录在自己的专辑《Sunday 好心情》当中的。这也是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中文主题曲啊。那同时，李玟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因为这首歌当时是被应该是世界杯官方认证为的。

0: 话。今天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在上班路上和各位来一起分享，那还是有请 AI 小左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吧。
1: 旅行的意义藏在沿途的风景当中，也藏在一口地道的风物美食当中。每一座城市的特色特产都属于当地的烟火缩影，是山海风物、市井烟火沉淀出的独特味道。比起千篇一律的纪念品，地道的美食特产总能牢牢留住旅途的美好记忆。有人爱上软糯香甜的糕点，偏爱鲜香地道的卤味，也有人钟情酸甜爽口的特色零食。那些偶然购入的特产往往会

0: 每逢出差的时候都毕竟会想一想带一些这个
1: 什么样好吃的
0: 什么好吃的啊，对，带回来，但是每次呢都能精准踩雷，买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1: 我也没有每次都精准踩雷吧，
0: 脑瓜一想就决定把这个东西送给领导，
1: 你就编前两天我们在网上翻到了一个帖子啊，帖子是这样说的，特产难吃送领导，这个梗是怎么火起来的。大家可能对这个当地可能买到特产踩雷的这些有一些抱怨，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啊，最早的时候推荐到的离我们最近的天津嘛，大家说你看我天津
0: 麻花
1: 买回来放单位一年了都没有人动一根啊，那可能大家现在对于这种高油高糖的或者说干噎的这种当地的特产就是一种啊，就
0: 远离啊，
1: 就不好吃。但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就其实它是有这种历史的原因的。当时的时候这些地方盛产或者说把它当做特产，那其实是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比较缺乏，
0: 对，确实
1: 大家吃到这种高油高甜高糖的东西来讲的话，就可以支撑自己更强壮的体力劳动，并且方便大家去运输，带给亲朋好友也不会坏，
0: 也不会坏嘛，对吧？
1: 那对于现在来讲吧，冷链物流技术，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大家对于美食的这种挑剔程度啊，以及我们对于甜点的最新的定义，好吃不甜，
0: 不甜就是最好吃的甜品了嘛。
1: 所以你用现在的这种新的眼光去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物件的话，它其实也很难，因为你比如说它但凡变了，比如它变到不甜。
0: 那就跟之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1: 不正宗。哎，对，你想要正宗，那可能就不好吃，
0: 那就得特别甜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买过的好吃的特产是什么？你刚刚战神总结了一下，说，哎呀，我其实出去玩过的地方也不多，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但刚刚大家都提到的，像云南的鲜花饼，内蒙的奶制品，牛肉干、奶茶，我觉得都是为数不多的。注意啊，这个词，为数不多的。我认为好吃的特产，哎，
0: 我觉得他这个为数不多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这个框架跟局限性，就是各地区的特产你可能吃个一次两次就差不多得了，但是他提到的这几样呢，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哪个地方地区的人，都可以去就是日常进行消费啊，去品尝的啊。
1: 是，但还有一些东西还是必须得在当地吃，比如说练习提到了，那咱北京特产的话，烤鸭必须要拥有姓名啊，你知道当我最早的时候对北京烤鸭的认知，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来北京出差回去给我，大概你知道在西站的那个
0: 袋儿装北京烤鸭，
1: 然后我妈非常开心的把它拆开之后用一个精美的盘子，然后我们咬了一口发现硌牙，然后我妈又上锅去给它蒸了大概有个十来分钟，端下来之后这个味道怎么这么古怪呢，
0: 依旧硌牙，
1: 所以我从小就对北京烤鸭的印象不是很好，直到我自己来上学了以后跟同学去餐厅里面去真的点了一次北京烤鸭，原来是这个味道的呀，
0: 是真的好吃，
1: 原来北京烤鸭这么好吃啊，
0: 对，
1: 所以真的就是还是得去当地吃这种新鲜做出来的，
0: 对，你看它多好吃，你看看之前那电影《天下无贼》里边刘若英那吃相就知道了，真的是，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宁清泉跟我们提到的福建的姜母鸭，也是他非常喜欢的地方美食，去了厦门五天，每天都吃姜母鸭呀，
0: 哎，能不能给我稍微说一说它的一个味道大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上次朋友从这个福建确实给我拿了两袋姜母鸭，
1: 又被你放过期了，
0: 是吧？快过期了，还没过期，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嘛，你
1: 就吓得有点不敢吃，
0: 对
1: 吧？对，所以就是作为小组的朋友们啊，以后咱们都学会一点，就是别给他带特产，不给他伤害咱们的机会。哎，
0: 那不行。
1: 还有像刚刚我看到 YYL 说，哎，好多特产在当地吃新鲜的，因为拿包装袋回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0: 哎，
1: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兴义羊肉粉。很香，
0: 兴义羊肉粉，
1: 来，又到了我们暴露无知的时候了。兴义在哪里？
0: 兴义在哪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应该不在地理书上，我都找不到。
1: 无锡的水蜜桃
0: 啊，都很香啊。内蒙的奶制品也非常不错，长沙的茶颜悦色也有一些小伴手礼，还行啊，挺不错的。
1: 是，那今天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你买过的最好吃的特产是什么？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

0: 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刚刚我们听到了大家跟我们分享啊，各地的一些美食，还有包括我们问到大家说这个兴义到底在哪里呀、啊？小耳朵们过来跟我说，兴义在贵州啊，最著名的带娃避暑旅游的圣地啊、哦。北京还有一趟直飞的航班过去玩，真的非常方便、啊。
2: 那不如一会儿下了班儿，
1: 你想什么？明天的班我不用上吗？
2: 明天的班好像我也得。那不如一会儿去嗦一碗羊肉粉好了，
1: 来感受中国美食，中国味道。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界杯快报，
1: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2: 为什么又要把探子请出来呢？因为现在战局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3: 这探子跑的可太累了，这探子跑的。
2: 探子刚回营帐里面躺下，说：“主公，我昨天晚上给你盯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刚报完，又被我薅起来了。是因为刚刚正在进行当中的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踢进了一球。”哎，
3: 哎，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刚在这个世界杯战报结束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克罗地亚啊，现在应该是1-0，
2: 对，1-0
3: 对阵葡萄牙的啊。
2: 是的，那我们就暂时先又放探子回去啊，如果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化的话再及时给大家报回来。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买过最好吃的特产是什么。今天小耳朵们真的给我们推荐了非常多，我们拿着这个小本本记不完，根本记不完呐，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各位可以来继续一起分享。那我们也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看的剧目，比如说哎，前一段时间小左又受邀出席了南部档案的这个、
3: 哎、不好意思
2: 开播的这个现场的发布会，哎，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一般都会邀请你们一起去先看个几集，就导览是吗？
3: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个大的集锦，就是几集放在一块给你切一个 cut，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看一些就是现在无论你是不是 VIP 会员都看不到的剧集。
2: 哇哦，所以你都看到了哪些我们尊贵的 VIP 都看不到的地方呢？
3: 当时去参与的时候，应该现在已经放完了吧，
2: 都播出来了是吧？
3: 基本上都播完了。对，
2: 我们要说到的南部档案。

0: 宿命般博弈的惊险故事啊。
1: 嗯，对。
0: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关注到这部剧，是因为我很喜欢丁禹锡
1: 啊，
0: 还有包括这次他是跟张新成
1: 哎，
0: 两个人双男主啊。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人演技都非常的有保证。
1: 嗯，
0: 所以呢，双男主剧集又在这样的一部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设定也好，还是剧情也好，都一直有着强大吸引力的南部档案当中去飙演技啊，就很让人关注。
1: 对，而且你知道当时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最让我欣喜的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个南派三叔出现了、
0: 啊、哦，原著作者，
1: 哎，对，然后因为这个也是跟这个《盗墓笔记》相关的嘛，所以说有他出现，对于整个剧集还是有所保障的啊。
0: 嗯，
1: 这是在爱奇艺新上线的一部剧集，叫做《南部档案》啊，现在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关于硬核冒险的一个狂热讨论的过程。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南部档案》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这次也是邀请到了 OST 的。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早安游乐场。说实话，今天这个时间段哈，我是有一点担心的。我好久都没有来周五上班了。今天在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说，咦，周五你怎么不休息呢？嗯，因为我的另一个探子去出差了呀。所以本周我将会挑战一个极限，从周一上到周天上满。但是呢，周五的早安游乐场有特殊的玩法，我一般不太来，但是你偶尔还踢一下周五，所以你来跟我解释一下吧。
1: 我到现在也就一共踢过了三次，回回都是 PD 给我挖坑啊。
2: 那是今天咱们俩都不太熟规则，这个怎么办呢？
1: 要不这样吧，就是我们可以限定一个规则怎么样，就专属于小鱼组合的周五早安游乐场的环节。
2: 就我们俩玩成什么就是什么样哈。
1: 那他就是什么样
2: 了、啊、我昨天晚上其实还是有专门做一下功课的，我去群里请教了一下小耳朵们，给我讲了一下，然后呢 PD 也给我专门培训了一下，但是我这个理解能力比较有限，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到底到不到位 这样，那我先跟大家挑战的玩一下吧。应该是我出三个题，你出三个题，然后呢大家来猜比分，比如说3-0啊，哎，1-1啊，就像刚刚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分呢。
1: 你好像把大家当幼儿园小朋友一样。
2: 所以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分现在还是1-1是吗？
1: 好的，王老师，
2: 我们串台了是吗？所以呢，应该就是你先考我，对不对？那也就是我的比分在前，静瑜的比分在前，小左的比分在后。
1: 对，
2: 所以大家从北京时间此时此刻8:30，我们等到8:39吧，好不好？正式开始计时，两个平台同步计时，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看到最先发出来的结果正确的，那么就将获得一个小红包的鼓励。
1: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今天的
2: 第一题你出吧，
1: 我先考你，对吧？
2: 对啊，我的比分在前面嘛。3-0啊，什么2-0啊，大家就尽可能的去答就好了。
1: 你要是
2: 就是我答对一题我就积一分嘛。
1: 那计时开始。哎，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倒计
2: 时
1: 那个叮答叮答那个声音。
2: 别要求那么多了，你快提吧，你要求真多，真的是。
1: 来吧，今天早上游乐场第一题啊，这个前几年在综艺节目当中，因为导演组押宝押错而重新翻红。哎，还找到了啊。
2: 哎，那当然了，有求必应啊。前几年在节目当中，导演组押宝押错重新翻红。
1: 哦，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有一点。
2: 王心凌。
1: 然后呢，经常形容女生的一种外貌的形式。
2: 王心凌。经常形容女生的一种外貌，睫毛弯弯。
1: 再见。
2: 是我答对了是吗？你知道我现在不太敢播小左的安排的这首歌曲。
1: 那你等一会儿再播吧。我没有改名字。
2: 我今天差一点手滑点了一下，但我这个真的是我猜出来的啊。我已经忘了刚看你的是什么了。
1: 点一下正确那个，谢谢。
2: 就是我小左过来了之后，我点过来说，我说我是看到了正确答案嘛，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嘛，我已经迅速把它点掉了。
1: 来吧，一会儿再把
2: 我现在不敢给大家播这首歌。
1: 一会儿再把这些歌曲重新的分析给大家啊。好了，第二题。
2: 我只要点了，我就能看到其他两个正确答案了。好，那等一下啊，倒计时。
1: 这两位呢是当年在非主流音乐的巨头之二。
2: 非主流音乐。徐良、汪苏泷，许嵩，然后呢？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会跟你说一句话。
2: 我是真的在猜，我刚没看见，你快问好了，快点，快点。啊？
1: 当我跟你再见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一句话。
2: 再见，拜拜。
1: 不是
2: ，See you。
1: 就之后可能怎么着了？
2: 再见，再也不见。
1: 两个人的一首歌曲。
2: 两个人的，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不能，还是你对他
1: 就不能问这些东西，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2: 哦，那是我刚刚提到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人唱的吗？
1: 是。
2: 啊，他们三个人居然还有合作单曲啊！你不会挑了什么特别冷门的歌来考我吧？他们三个人，
1: 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两位啊。
2: 啊，徐良、汪苏泷、许嵩，他们有唱什么？然后再见，我不会哎，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再问一问吧，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30秒吧。
2: 那我再给我倒计时一下，
1: 你再给自己倒个计时，好吧？
2: 不是，他们两位有合作的歌曲，而且还有拜拜的时候。这个是真不知道。
1: 问你可以提问呐、啊。
2: 问，这两位歌手当中是不是没有徐良？
1: 不是。
2: 有徐良，是不是没有许嵩？
1: 是。
2: 那就是徐良和汪苏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合作歌曲。好了，我自己给我自己判错误就好了。好，那现在应该是我只积了一分，对不对？
1: 等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会跟你说后会无期。
2: 后会无期不是徐良一个人的歌吗？
1: 徐良跟汪苏泷他们俩
2: 合唱的吗？
1: 合唱的合作舞台啊。
2: 啊，合作舞台
1: 不是合作舞台，他们俩当时合作过这首歌曲。
2: 好吧，行，那
1: 音乐平台有所查证的啊。
2: 你接着出，
1: 来吧，第三题，把倒计时给我支上。
2: 把倒计时给我们小左正式安排上，开始。
1: 第三题了，滚石唱片千禧年前后的女歌手代表人物之一。
2: 滚石唱片千禧年后不是大家都互相签的，你知道有些人是后面才签进去的，这也不好说呀。
1: 他横跨了。就是这个年龄段，就是横跨了2000年，在之前也火，在之后也火，但是就火了这一段时间。
2: 嗯，就火了这一段。
1: 对，
2: 还有
1: 吗？特别火这一段时间。
2: 还有吗？
1: 然后演过《红孩儿》，
2: 徐怀钰，还有谁啊？
1: 哎，
2: 演过《红孩儿》，然后呢？我答的对还是不对？
1: 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讲一个人是怎么来的。
2: 一个人是怎么来的？
1: 你要怎么来呀？好了，我的提示词结束了，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
2: 啊，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出，完了，我刚刚到底有没有看到答案啊？我为什么现在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啊？
1: 可以问，可以问。
2: 所以是徐怀钰吗？
1: 你不能这么问呐！
2: 你回答是或不是嘛？
1: 那是。
2: 那对嘛？徐怀钰的歌曲，纷飞也不是。一个人是怎么来的？一个人能是怎么生出来的？
1: 有这首歌吗？生出来的啊？谁给你这首歌生出来的？
2: 我不知道啊。而且你看，刚刚小耳朵们也提示我们说，你们俩还没掌握流程，要说完提示信息才要开始计时的。我操！
1: 那重新给你这个机会，就最后一个题，来吧。
2: 哎呀，
1: 怎么来的？
2: 对呀、啊，一个人是怎么来的？你确定吗？真的是这个答案吗？
1: 真的是这个答案。
2: 那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歌曲啊？新生。
1: 踏浪，
2: 踏浪为什么是怎么来的呢？
1: 踏浪而来啊！
2: 哎，小
1: 就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嘛？
2: 小耳朵们，
1: 踏浪而来，
2: 小耳朵们，我不拔刀对不起我自己啊！这也行吗？这太烂了吧！这个梗，你是从哪里学的这种烂梗啊
1: ？PD 那里啊！
2: 我高低要听听，这个人他是怎么来的？
1: 踏浪而来嘛。
2: 那今天我的比分应该就是积一分，对吧？我跟葡萄牙和库罗地亚目前的比分成绩是一样的。
1: 你只答对了一道题，对吗？
2: 一分。

0: 也很有名气，很明显了。第二，原著是一首、嗯、就是灵感来源是一首古诗词，很明显了。我要开始给你倒计时了。
1: 水调歌头，
0: 确定这是歌名吗？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哦。
1: 不是，你不是得

0: 正确答案那就是悟空啊。
1: 曹操的战力其实也蛮强的。
0: sorry， 差点把我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播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小组应该没有听过。好了，时间关系，第二题我就先不给你听了，所以第二题的提示词就是前奏，抢听五秒。
1: 哎，不是。
0: 还有啊，接下来呢，他们在鸟巢办过演唱会，歌手在鸟巢办过演唱会。
1: 他们啊，
0: 嗯，对，那已经很明显了呀，对吧？然后这首歌呢，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然后我怕你没有听过，所以我还给了你第三个。很多人拿这首歌的名字来形容 PD
1: 啊，来形容 PD 啊，嗯，
0: 对，
1: 是五月天吗？
0: 是，
1: 形容 PD。
0: 你等会儿啊，我要开始给你倒计时了，嗯。
1: 让他离开地球，
0: 离开地球表面。形容 PD 不是祝福 PD 好吗？
1: PD，
0: 而且你忘了第二条啊，这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啊，对啊，
1: 偶像剧的主题曲还能是一个形容词？
0: 对啊，它是个形容词，
1: 不能倔强，不是
0: 倔强，也不是，
1: 也不是偶像剧。
0: 倔强虽然可以用来形容 PD，但它不是偶像剧，嗯。你快，没时间了，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1: 哎呀，这个歌我真的
0: 认输吧。我刚刚已经给你前奏抢听了五秒了，你都没有办法正确答对啊！
1: 输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任性》，这是电视剧，
1: 他还真的不在我的歌单里。
0: 南红的主题曲，你看我们小耳朵们已经答对很多了，所以今天咱们俩的比分是1-1，就像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哦，不对，葡萄牙是又进了一球吗？现在的比分是2-1了啊，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小耳朵们综合两个平台，应该是从8:39开始啊，来看一下大家最终谁拿到了这个小红包呢？我们俩今天也算是磕磕绊绊的完成了周五的早安游乐场，
1: 中间还带一个中场休息和补水时间呢。
0: 好，那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到底是哪位小耳朵。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依依爸爸想听周杰伦演唱会。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听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但今天你获得了我们的小红包。来，请截图你的收款尾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同时也感谢所有参与到早安游乐场当中的小耳朵，同时也感谢一下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你在各地旅游的时候去逛去玩的时候买到的好吃的特产。
1: 所以说打算今天啊，一会儿在下了节目之后，我拿个小本本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先学一学地理知识，去到这些省市之后呢，把这些东西都邮寄回来啊，邮给王姐。
0: 但你看小耳朵们真的是对 PD 是偏爱的，要不是因为第二条不符合，我爸爸就人提出了难道不是天使吗？好了，我是静宇，
1: 我是小左，
0: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了，拜拜。

0: 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还有家族群当中来发一下位置正在哪里收听。好了，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这首经典老歌味道是不是一听再次沉醉其中，任由记忆随旋律翻涌，辛晓琪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诠释得好戳心，仿佛每个音符都带着情感，每一句歌词都在诉说你的故事。辛晓琪曾经在李宗盛的打造之下，一度早于林忆莲成为都市悲伤女人的最佳代言人，还有人说辛晓琪是早期华语抒情女歌手的标准建立者。她以咏三叹的婉转语感，还有偏靠前的这种明亮咬字方式，扩展和迭代了邓丽君的甜蜜唱法，在发音共鸣点上挂这一技术上具有超前性。好了，赶快来听听看辛晓琪的味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

榜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1997年，一首叫《冰雨》的歌，随着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悄然面世。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是一个男人用他沙哑的嗓子，把这首歌唱进每个人的心里，痛进每个人的骨子里。他就是刘德华。其实刘德华呢有爱情五部曲啊，前面为您介绍过了。除了这首歌，还有《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和《别说爱情苦》。哇，他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线哦。而这五首歌都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哇，没想到人家创作功力也十分了得。这首歌的创作好厉害，你看，真正的好词不是华丽，而是精准，一刀下去正中要害。

0: 再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顺利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这时呢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上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之想念篇。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张宇一言难尽。
3: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
2: 第四位，辛晓琪，味道。
4: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2: 第三位，刘德华，丁雨。

自千百惠和陈美薇的《想你》的时候，提到想念的歌，这首歌曲可能对于很多年长者来说会一跃而出。确实，在众多想念的歌曲当中，这首歌曲太具有典型性了。当我想你的时候，太经典了。好了，欢迎回到启程约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又让我们跟随这样的旋律回到曾经年少之时。哇，谁让这些歌都是想念的歌呢？听到这些歌，又想起了年轻之时陪着我们的那个人。好久不见，他还好吗？来听阿妹甄惠美的《一想到你》呀。

一句真的好想你轻轻落下，恰好戳中了太多人藏了很久的心事。当年的周冰倩呢，从民间音乐当中吸取营养，又善于向艺术音乐借鉴，因而她的声情并茂婉转动听也是在当年脱颖而出。好了，继续来听想念之歌，张雨生天天想你。她用清澈的歌声凝固了青春最动人的迟疑瞬间，而陈乐融和陈志远的创作则证明，真正的经典无需复杂修饰，真诚就是最锋利的刀。我们今天的人们仍然在天天问自己，何时能勇敢说爱的时候，这首歌便继续活在我们的心里，成为对抗情感宿朽的永恒记忆点。

0: 棒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我会给他，比如说平时喜欢什么呀，他老给我念叨的，会偷偷的买好，可能放在车的后备箱，然后我可能还会演一下，比如接他放学的时候，我说儿子快点帮我去拿一下伞，在我的后备箱，他可能一打开，妈妈这是学校门口，别丢人。他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导致于其实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当然他也会给我准备，就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他把男孩啊，他可能在书包里偷偷的买一束花，再写个贺卡说妈妈辛苦了怎么怎么地，回去以后还给我装，就特别劲儿的，进来以后啊，在书包里啊，你自己去拿，上次我没给你准备，这次给你准备了啊，你也不用感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还给我要装高冷。对
1: 高冷，
0: 对，我觉得其实仪式感，我觉得不看说钱多钱少，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哪怕你发个微信消息也能让我们女生开心很多天。
2: 对是的，仪式感是不是重要，来点破那一段的好朋友，今天呢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仪式感是你生活的刚需吗？哎呀，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刚需啊，你说哎呀为了好看买单，这个是不是刚需，是值不值得的事情。
3: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不会说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很值当，就是能给我哪怕说只给我提供短暂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我和文文都很喜欢买盲盒，它一个盲盒单个可能小几十块钱，那对于就是比如说我们来说的话，你可能就是少吃一顿特别好豪华的饭，然后呢
2: 少喝一杯奶茶，
3: 对，少喝一杯奶茶我们就能买到这一个情绪价值。
2: 对，
3: 其实我觉得它是值得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到家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对你们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费的话，或者说可能会占用您家本身比较大的位置的话，又或者说是可能生活当中会比较容易花大价钱去买的。

一步这个马、啊、是这个意思。对，第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咱们价格上的一个优惠、嗯、那不用为公摊买单了。那去掉了公摊之后，我们现在的价格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您只要是在今天11点前打进400-606-8866，那您家套内面积65平，可以比市面上价值省掉了一半的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五折。因为现在市面上65平的套内面积的话，差不多您装修下来啊，就是包工又包料，然后呢又包含了您家的比如说各种家具啊定。

10万出头的样子。节目期间您打400-606-8866，65平的套内面积只需要129900，80平呢基本上14万到15万之间就搞定了，但是我给大家写的是15万左右，因为呢我想着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嘛，然后呢80平左右反正是这个价格。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们现在是按照1099元来计算，是回到了全包园最初，就是刚刚全包园成立的这么的一个价格的，就是单平米的价格折合到了1099元。但是门店

0: 好了，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来自全豹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我们的老朋友文文和刘源，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啊！刚才说了几重价码，
1: 九重
2: 对
0: 对，九重的加码福利，对，
1: 哦，
0: 对对对，加起来是九重好礼。价格上刚刚跟大家释放了嘛，但是大家有些会好奇，就是说你这个65平的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可能你这个价格体系内包含什么，会不会没有我在市面上其他的公司对比的相对来说包的那么全。其实反而全豹源现在做的就是要去包括了就是其他公司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真正的按照客户的所需，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儿。那首先我们是给大家有一个前置的科技验房的服务，给您出具一个全房的您家体检室的一个量房报告。这个量房报告呢，上面是有您家的比如说不同时间段早中晚它的一个声音分贝的大小
1: 啊，
0: 光源的
1: 这么细，
0: 对，
1: 早中晚，
0: 对对，光源的情况。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们进行了一个内部的一个视频号的直播，然后拿到了那个全房的一个检测报告，是有一家业主呢，我们是去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的，上面就有您家比如说声音不同分贝的一个早中晚的一个声音的情况，还有您家光源早中晚不同光源的一个照射情况，然后再到您家的水质情况，您家的一个墙体背后会不会存在隐蔽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以及您家目前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格局改造的建议，空间规划收纳的建议，都会给您列举在这个全房检测报告上，还包含了您家112项生活细节的规划，户型解析方案、功能布局方案、风格的定位方案，以及您整体的一个资金预算的规划方案。我们跟您说的这个价格呢，是您说我没有特殊的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我没有要做什么新风系统的需求，我没有什么要就是
1: 拆改，
0: 就是拆改，对对对，我们是给您会做一个基本的资金规划的，再包含了您家的比如说部分的智能家，比如说像智能的浴室的部分、智能的厨房的部分给您包含了，还包含了主材辅材，像什么用到的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马桶花洒等等等等，就是您家硬装所需要到的全部，以及您家的家具选购啊，还有您家的定制板块、软装灯具窗帘，还有您家做这些所有用到的工人，我们都给您包含。65平套内面积，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只需要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
1: 这真的太划算了。我记得1099每平米，那还应该是2年前还是3年前的价格了。
2: 对，
1: 现在店面都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咱们还是1099，
2: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品质比那会儿应该升级很多了。
2: 对，那是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话，其实除了价格上给大家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从一开始就帮咱们省钱啊。当然，我们的省钱电话还是那个400-606-8866，店面和我们的直播时段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另外一点的话，话说回来，其实装修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很制式。我硬装软装，只要就是我相信啊，就是北京的市场各个公司都能给我。但是的话呢，我相信就是一些比如说家里的能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住的舒适的地方，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定是我们亲手置办，或者是说我这个千挑万选，要么它智能，要么它能达到我的这个女生的审美，我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养花的角落，再或者就是我的儿童房特别有成就感的儿童房，像我给我儿子自己布置的儿童房，就是上。

0: 但是那个上下铺买的尺寸大，它可以变成两个床，多变的上下铺，也是实木的，我就没舍得换。然后我就给它定制了一个写字桌，同时的话它还有各种的动动板挂它的那种运动会的奖牌等等等等的。这个目前是我觉得我们家里我一看见就觉得哇，我太有成就感了、
1: 哎、太棒了，我都有成就感。
0: 对， 对，包括其实在全包园的样板间里啊，我们有做全室老化的这样的样板间的一个听写小筑啊，还有很多疏密叠院的样板间，大家可以去体现。就比如给父母装修的，去东五环也好，西三环也好，去看这两套样板间、嗯、再比如说我结婚了，小两口做婚房，一定一定要去可可乐园这套样板间。因为冰冰姐上次去东店，我们还在这套样板间拍了很多照片，就是大户型的160平不走回头路，并且有800库的那套设计，大的浴缸，卧室超大，就我梦中情房的那个。当然我的房子面积没那么大，确实衣帽间那个就是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要有这样的一个衣帽间，我觉得太开心了啊！就是这样的去看，并且的话有宠装，那家里谁不养小猫咪啊小狗啊，对吧，他们也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对吧，那他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我们作为主人也好，或者是妈妈爸爸也好，那能带给他们什么，其实在全包园的样板间大家都能得到啊。
1: 嗯，
0: 现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您想要的什么设计全包园都能给您。因为集团给我们补贴，全包园9周年店庆再加码，我们把样板间里的家具您镶上哪个都给您送了啊。那怎么送，不是说您今天看完哪套样板间把凳子就搬回家了、嗯、把桌子就搬回家了啊。今天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说福利之前，您一定要赶上我们这个双庆礼遇的时候，先拨通400-606

0: 家具啊，有顾家品牌的，有进口的实木的，还有现在的网红款，还有全友品牌的，还有各种功能型家具的这个样家具都可以选，有这个餐桌可以变成圆形的，然后平时的话收纳起来成长方形的，还可以有升降的茶几，甚至带功能带按摩的这样的沙发都是带的啊。今天拨通400-606-8866，我们送您8到13件，怎么去选？如果说你选纯实木的，或者是我们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你选走8件，一张1米5、2米的床，一张1米8、2米的床，沙发、茶几、电视柜，什么餐桌、餐椅都可以选。如果你选网红款的，选走13件。啊，13件的话呢，同样也是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并且的话连灯具、窗帘都给您送了啊。但是的话，店面我们是送家具券，肯定没有这8到13件的价值高。我粗略的算一下，这套家具差不多值26000到30000之间，是全包员的成本价给咱们送，咱们自己花钱买，您无论上哪儿买，这个价格是买不来的。跟着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129900起，每超出一个套内12099的这个价格是同享的。咱们再算一波报价，65平咱们就打130000，对吧？捡一套家具，您家的装修款还剩8-9万块钱了。
1: 对，
0: 那您再把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再减掉呢，我才算完工程的报价，一个瓦工一天的工资8-9百块钱，他最起码我们按周给他结价，你想想多少钱。水电工更是现在北京市场明码标价，咱们再把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开关、面板这个价格再减掉，您的装修还剩多少钱了。所以说啊，本期的价格性价比很高的。如果说您说我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

0: 就完了。我怎么觉得六重九重怎么会有这么多？
1: 那再说一个三重好礼，三重好礼就是，既然我们是怎么说呢，双庆首发优惠的这个福利啊，到店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的到店礼，比如说现在我们清凉一下的这个夏天，我们要带饭的，给大家送乐扣的保鲜盒，或者是说一些网红的小风扇，还有穿鞋凳啊，各种的地垫儿等等等等的，都是对咱们有用的。小朋友正值暑期，到店的话，我们可以 DIY 的拼豆，拼豆游戏现在挺火的，
0: 昨天刚拼完，
1: 对，
0: 你五个小时，
2: 特别需要耐心。
1: 对，我跟一个小朋友在店里拼到第三个小时，我就说那什么小朋友呀，小，我上个厕所啊，我就走了，
0: 坚持不下去
1: 了，坐就坐不下去了。所以说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到店咱们有伴手礼。如果说您说我没有去过全包园，今天拨通400-606-8866，我们第三重好礼给大家送到店里以及打车接送的服务，连您的车费都有全包园来买单。
0: 哇，天，太好！400-606-8866，这个好礼啊，让大家惊喜不断啊！我一直在想那十三件家具，还有带按摩的沙发，
2: 对，您可以选
0: 的茶几，
2: 对。
0: 哇，这得多少钱啊？随便挑，我真的随便挑吗？
1: 家具真的很贵，因为最近我在买家具，我跟你说真的，同样的家具，不同的店面，不同的材质，咱们肉眼看不出来。我还在装修的行业干的时间长，我大概能知道它是否是实木的，还是什么现在用的是什么环保木的，还是说咱们用的是颗粒板的，基本上咱们能看得出来。但是对于咱们不了解家具的，很容易在自己去买家具的时候，不能说是被怎么样的，就是买错啊。就买错，咱们点到为止。但是呢，全包园的家具，比如说我们从北美进口的橡木也好呀，白蜡木也好呀，包括我们从南非的胡桃木进口的胡桃木也好呀，它都有报关单，并且有检测报告。然后的话呢，家具这一块至少买到咱们家，咱们放心的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至少不能说是不晾味儿吧，您把它搬进去，搬到家里，咱们通风通通风呀，或者是能保证您最快的时间入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怎么去选？我你不能说是
0: 我选最贵的行吗？
1: 因为我们有一个组合，就是在全包园，我们的设计老师特别用心，给大家组合了，比如说13款您选走一款，包括组合了5款实木的您选走一款。人家的组合套包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然后4把餐椅，一张1.8米、2米的床，2个床头柜，1张1.5、2米的床，1个床头柜，同时软装，我们根据您选的家具对应的它的灯具和窗帘都给您配上，这是一个家具的一个组合啊。所以说我说这套家具它肯定值钱呢，我说26000到30000都是保守着跟大家说的，但是今天啊，全包园就是给足大

0: 因为我做了一个，
1: 只有你有别家没有。
0: 我做了一个餐边柜，然后因为餐边柜我想的是每天早上跟都市丽人一样往上面摆一个咖啡机，然后晚上回家以后然后又从上面喝点什么小的调酒什么的，你别说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无非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仪式感，自己给自己的。你可能它利用率高不高，它不高，但是我看见它我心情就是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变相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吧。所以说我想到这个呢也是除了这个成品家具之外，那其实有不少听友呢家里面其实除了成品家具，你说我还需要做这个定制家具。那定制家具呢我们今天怎么去给大家送，无论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无论您家的面积的大小，我们去给大家送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而且呢这个定制我们按照投影面积计算，如果说您说我两个卧室我都要做衣柜，差不多10平米呢能够坐满您家窗户对面那堵墙，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鱼缝出来的面积呢大概2-3平米，您还可以做一个入户的小鞋柜。那您打通400-606-8866之后，我们再给您加赠3组抽屉。因为正常来说啊，我做了这个衣柜可能我还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内衣裤的一个储放区，或者说我会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放到这个衣柜的抽屉里面，反正我是会这样啊。另外呢可能难免说我做比如说我做入户的玄关柜或者刚刚我说到的餐边柜，我都需要这个抽屉的组数，但是正常来说抽屉呢都是额外加钱和增项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去送3组抽屉，是包含了5金件的，还有给您去送了一个定制吊顶。无论您家做的是入户的鞋柜、入户的玄关柜，或者说做的是餐边柜，还是说我做的衣柜，那顶端的吊顶我们都给您去送，让您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柜子看起来更加的美观。总价值呢我们今天送的定制是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是按照成本价保守着来说的。
1: 哦，咱们算算家具那个20000多，再加上20000多，将近50000块钱了，省了。
0: 对对，基本上是。所以我们说今天150000不止的一个福利，其实都是省着说的，因为还有老房的福利没有给大家放。大家可以先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把刚刚给大家去送的8-13件的成品家具，还有额外去赠送的10平米的一个索菲亚品牌的定制，随着定制赠送的3组抽屉以及定制吊顶，咱们先给薅在兜里。您哪怕您说我就金九银十装修，我现在才开始看装修，您今天听到这一期节目，您就先报名，咱们站上以后，明后天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全包园的东五环的门店去看一看。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叶之峰集团的29周年的一个庆典，外加全包园9周年的一个大活动呢，双店首发的活动现场呢，就是在全包园的东五环的门店。
1: 哦，西店有没有？
2: 也可以去，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主会场在东店。大家如果说我就在西局海淀这边，您就去西店也行，拨通400-606-8866，我们打车也行，或者您自驾到那，我们都是免费停车的啊。
1: 好了，刚才已经送出了4重好礼，今天9重还有5重好礼，我们稍后回来再说。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

0: 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

0: 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呢。好了，我们今天两位特别嘉宾再次请出他们，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我们的老朋友文文和刘源，你们好。
2: 大家上午好。
3: 大家上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因为应着我们这个双庆哈，双店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特别多。跟怎么告诉我的是，你们是六重啊，怎么突然又加了九重啊？
3: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
2: 因为是全包园九周年店庆，然后集团补贴三重，全包园自己做了六重，所以说共计九重好礼啊。就是怎么说呢，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店庆，那与其的话呢，你说我们这次又是首发。

0: 一定会比新房多花笔钱。如果说新房65平，咱们花12万9、13万，那么老房的话，您差不多得花16万左右了。因为啥呢？您前期会比新房多花钱，但是的话呢，如果您去过全包园，或者是说您现在正在纠结选哪个公司啊，不妨今天把全包园的价格先作为一个对比项。今天在11点之前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
1: 直接减12000，
0: 减掉12000，没错，减掉12000。如果说您说我以前算过我的老房拆改底差不多得花3万，减掉12000，今天您就变成了18000。您在全包园算过什么4万，您减掉12000，您今天就变成了将近28000了。所以说呢，减钱，然后我们再补贴，补贴什么呢？窗户。窗户的话呢，应该是说
1: 今天又有补贴窗户了，
0: 没错。前6个月的话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窗户的一个优惠啊。听好了，今天送8到10平米的窗子，您可以去选系统窗，可以选走8平米，或者您说我家楼层高无所谓，您去选这个70的或者其他的窗子，您可以选走10平米啊。那如果说你说玩玩我的家跟你们的样板间一样，净是落地窗，今天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先送您8到10平米的价值将近12000块钱的窗子，再把老房给您减掉12000块钱，再给您补贴5000元的窗户代金券。
1: 这全都是叠加在一起的，
0: 没错，
1: 哦，同享的，天啊，
0: 就是我送您，您就用着。如果您窗户有超出部分，您去找厂家去买窗子，就再给您5000块钱当钱花，您再去补贴，相当于就是连买带送。今天全包园的补贴真的就是连窗户这一块大差不差。如果您说我不是，我除了您是别墅，您是自建房，窗户这一块这个套餐给您管够了。
1: 哎呦，真希望你们永远店庆哈，给大家带福利，来400-606-8866，赶快打起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因为是叶之峰和全包园的双重店庆，给大家带来的九重好礼。刚才我粗算了一下哈，前面省到的已经有50000，再加上老房的这也得有老房
2: 的话
1: 应该3万了吧？
2: 有3万多了，其实大家就算3万吧，这有8万的一个福利了，然后加上我们价格上的一个直减，其实呢，比门店做红灯的价格呢，我们按65平套内面积来算的话，那是有个补贴了有50000块钱，其实这里都已经是13万了，剩下哎，这么算不止
1: 13万，
2: 不止15万，应该是15万加的一个福利，
1: 15万加，
2: 对，
1: 这都已经是13万了，
2: 对，没错，就老房，
0: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一定能突破15万啊！我们老房还提供免费仓储，免费仓储的话，我真的跟大家掏心窝子说，我当时装修那会儿啊，我租的仓库在香河那边，一个月1000多，但是今天您拨通400-606-8866，站上全包园9周年店庆的福利的话呢，您房子装修的工期多久，全包园的仓库只要您说我站得上我用得上，就给您免费使用多久。您哪怕你说我连晾味儿带我搬家我住我用6个月，我们就给您免6个月的租金
1: 啊。可以这样啊，时间还可以延啊。
0: 那当然，您说我就晾味儿呢，我不放心我这个可能有事儿，我搬不回去，您就站着上仓库给您用，
1: 这还可以。天哪，好任性。我突然觉得在全包园这里可以提很多要求，只要全包园能给你满足的一定会尽力满足。
2: 对，而且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顾客朋友咱们都能说享受到刚刚文文说到的这种福利，因为全包园仓库也就这么大，它没有说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个无限的使用时间的，所以说只是针对于咱们汽车音乐会这一个小时拨打400-606-8866的听友咱们能够站上。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听到节目的话，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那另外呢，刚刚已经送了5重好礼了，是不是？那其实第6重呢，是集团加上全包园的一个双周年的一个补贴，就是双周年店庆嘛的一个补贴。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会给您无论新房还是老房送2张斯利德赛的床垫，是直接送2张，不是买一送一，就是您不需要买一张，我们是直接送您2张，总价值是18000块钱。因为这个在某东上我搜了，给大家去送的这款床垫的话是9000块钱一张。大家到时候您打了400-606-8866，您拿到这个产品的型号之后，您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下，因为在来之前然后已经搜了，是价值9000块钱的一张床垫。
1: 是双人床还是单人床？
2: 双人床，
1: 2个双人床啊。
2: 对，2个双人床的床垫，您打通400-606-8866，相当于8到13件成品家具有了，我们的10平的定制有了，厨房的橱柜，一字型、L 型、U 型、 不限盐米有了，老房的礼包有了，然后老房的直降现金12000也有了，那再送你两张斯利德塞的床垫，您拿到这个床垫之后，您都只需要自己买个床单被套，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而且这个床垫呢，其实两张是怎么来的，就是咱们29周年的集团的一个补贴，给大家补贴了一张，全包有二次套腰包再给大家补贴了一张。

0: 好处。我摸了摸他们家床，我问了一下那个新郎，说你感受一下，你看看我买的床垫。我说您花多少钱买的？12000。而且我不说是什么品牌的，他还是说真的是赶上人家的活动去凑单买了两张。我觉得我的天爷，两个床垫将近花掉了2-3万块钱。但是呢，如果说让我自个儿买，这会儿我依然舍不得。但是如果有装修公司给我送，而且还是斯利德赛的，您打4006068866要型号，您就知道我们这次集团补贴的是有多重磅了啊！床垫给咱们省掉18000，第六重好，该是第七重好礼了。第七重好礼就迎来了咱们。其实这会儿不管是新房老房已经装完了，咱们就想象到您家床垫都安完了，您再买好看的床笠，买好看的床单被罩给放上，您家基本上就装完了。再帮您省省什么钱呢？就是电器了啊。电器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一个灵活的一个组合。首先在咱们金厨给大家配置方太品牌的烟机加灶具啊，烟机加灶具到时候您到店面去任选就行了。那么其他的话呢，我们再给您一个组合，就是您再从我送出的五个电器里选走两件，是吧？选走两件，
1: 选二。今天是
0: 对，有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咱们要买，其实现在也不少钱呢。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像个大衣柜一样的大冰箱，冰箱买大不买小，要不然的话您买东西会放不下，您肯定还得再买一个小冰柜的。但是今天我们送的这个美的是对开门的冰箱啊，对开门的。另外美的空调，或者是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或者是海信55寸的电视，您都可以去选啊。除了烟机灶具以外，您再选走两件，您缺啥去选啥，我们就不给您这个指定了啊。
1: 对，
0: 拨通4006068866，这是我们的六重的大礼，电器大礼包，再帮大家最少最少省掉12000。
1: 这可不止补贴，刚才就没有电器的时候就已经到150000了。
0: 没错，
1: 这个电器大概是补贴相当于2万-3万。
0: 嗯，就算你就到不了2万，17800肯定是有的。
1: 哦，这15万、16万，快17万了。我的天哪，这一套房子装修款都省出来了。好，4006068866，今天来的听友都是超级幸运的，来4006068866，赶紧站上来啊！现在马上就快到11点了。

0: 闭了，那可能您再打电话的话，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帮您去登记咱们直播时间的价格，咱们只能回到硬广时间段的一个价格。您算一下，其实基本上省出来您重装一套房子的钱了。为什么会省这么多呢？因为全猫园首先啊是会有一个集团的补贴，因为我们老大有钱可以给我们补贴。你说光是全猫园可能补贴不了这么多，撑死了10万吧。对啊，就是真的最多可能也就
1: 一个有钱的老大真好。
0: 是的，最多也就10万吧。因为什么补贴这么多啊？一方面有集团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把很多非装修标配的东西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就是作为了一个赠礼赠送。那刚才咱们说完了7重好礼，对不对？
1: 对。
0: 那第8重好礼呢？这个是属于您在装修当中也是大家额外可能会关心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您家的产品，我用的是不是好的产品？主材辅材用的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们家的就是额外的一些工艺，我该怎么去加钱？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首先关于材料呢，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全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您家的这个墙漆，我们现在是给您升级为了都方的原装进口的墙漆，环保性强，而且呢会比以前的给大家去送的美图仕的儿童漆呢会更加的环保一些，而且它也是耐擦洗的，现在呢它还会有一些带肌理感的墙漆可以选择，这个您可以到门店去看看。除了这个之外，像我们的瓷砖也给大家升级为了大地砖，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您家的这个瓷砖上墙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打通400-606-8866线上，一方面做一个主材辅材的了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给大家去送的工艺的价值呢总价值是14200块钱，有零有整的。因为这个工艺是基本上装修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额外需要增项的部分，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您家的这个厨房的防漏烟的一个工艺，然后有一些家人可能就是喜欢去闻人家家的这个菜香，然后呢可能就是没有
1: 去谁会这样闻家菜香
0: 然后可能就是这种就属于什么就是没有去做这个厨房防漏烟的工艺的这一步、
1: 哦、
0: 但是呢我相信反正应该有不少人跟冰冰姐一样，然后呢可能也不希望隔壁家的就是任何味道从这个厨房的这个烟道传到我们家来。
1: 对 对，
0: 我们会给大家去增加一个厨房的防漏烟工艺，这个的话其实大部分会用在老房的这个厨房里面，所以说我们把还是作为了新老房的标配，万一新房的听友有需要的呢、
1: 嗯、
0: 以及比如说像您家的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全房的一个挂网，瓷砖的海棠角啊，提升您家水管的流速的工艺，全屋的球阀，还有老房的水表移位工艺，大大小小十多项，总价值是14200块钱。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那我们是随着您的电话，让这一个礼包和您绑定的，这是我们的第7重的一个福利的加码。
1: 我怎么算的？这已经快19万了，这15万吗？可不止啊！
2: 但是才刚刚到第7重，我们是9重好礼呢、啊。第8重好礼，我还是要送大家装修以后的一个安心。我觉得装完以后的房子，大家一定是反正我是这样的，比如我刚归住完一个房间或者我换房子了，我就觉得我想回家、嗯、我有快递到我想回家，反正我就想回家躺着，我就是喜欢新的家，可能我住惯了我不想回家，我想出去玩，我想去住酒店，我想去住更好的民宿，其实大家都一样的、
1: 嗯、
2: 那装完修全猫园给大家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在环保。那很多朋友质疑，你说我怎么才能放心的入住，我家里买了很多绿萝，我也买了碳包，我甚至还买了很多的含科技的产品，但是它真的

0: 这些都是让我们的放心的数据说话。然后最后的话呢，您这个拿着两个报告，你说你们是给我用什么科技的产品啦，我是不是还得重新收拾一遍呀？投入入职前拨通全包员的电话400-606-8866，再给您送首次的这个精细的开荒保洁。因为装完修第一次的开荒保洁的话，人家都会多收费的。
1: 嗯，
0: 它不像日常的我这个简单的这个打扫，它是两个价格。我们送您第一次的首次的开荒保洁啊，把贵的这个送给您。
1: 花好多钱呢。
0: 对，
2: 嗯、
1: 哦、呀。这个等于是空气检测也有了，治理也有了，然后
0: 开
1: 荒
0: 保
1: 洁
0: 也
1: 有
0: 了，
2: 对，
1: 真的就是拎包入住了，
0: 嗯，
1: 放心的住。好，刚才我们说的第八重好礼还剩最后一个，我们现在听一首歌。

0: 家竣工，您验收的时候会全程服务于您，包括甚至您家验收结束之后，您入住了以后，这个管家依然是服务您的。为什么呢？
1: 真好，
0: 因为我们是需要一些售后保障服务的呀。
1: 对，
0: 嗯，比如说我们家要是出现任何问题，我该怎么联系呢？我联系全包儿的售后，可是，我不熟悉啊，我不熟悉这些人怎么办？那我只熟悉的我当时服务我的这个管家，您就直接联系您的管家，会跟全包儿去反映问题。

0: 啊，他当时就说啊，有公司可以给我做终身质保，然后说全包是双十年的质保。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说如果说一家公司他能够给你做的，比如说隐蔽工程、水电工程做得非常完善、非常好的，厂家自己都会给你保50年以上，他不会说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如果说自己的口碑出现了问题，其实是给自己找麻烦，那未来的客户群体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大家可以去把售后保障这个看作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它不是选择一家公司唯一的一个标准。那国标它既然是5年，那全包敢给您去升级为10年，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电台这里的一个背书，因为从最初的时候，全包应该是电台唯一一家就是战略诚信合作伙伴。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大是叶之峰集团，已经有29年的一个时间了，大家完完全全可以去相信全包员的背书。那如果说您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您说哎，我觉得这个价格行，我觉得性价比也很好，那我甚至觉得可能这一期的优惠福利站上了也挺好，一年之内你有装修治家的打算，您今天11点前拨通400-606-8866，就把全包员作为您的一个备选项，然后您再慢慢去对比公司。
1: 好，哎呀，今天给大家9重好礼都说完了是吧？
0: 是的，
1: 今天呢没有记住的听友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打400-606-8866再去详细问一下，但是马上到11点了，还是提醒您在11点之前咱先打这个电话把这名额占上，后面再有什么不明白再随时打这个电话去询问都可以的是吧？好，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在周末二位会去吗？会去东店吧？
2: 我会在东店，
0: 会在东店等待着大家。
1: 好，也希望大家去啊！我们有那么多的伴手礼，还有这个冷餐，有饮料，还有伴手礼，
0: 对对对，
1: 全都有，太好了。然后正好把您的家的这个正好有这个装修计划的朋友，赶快去看看，这么好的机会真的不多。一年啊，可以说我不敢说下半年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哈，但我觉得这个迄今为止，这真的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来，400-606-8866，赶快打起来！提前祝二位周末愉快，
0: 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那明天全包园东店见了，
2: 明天见
1: 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音乐加快堂启程音乐会，下周一9点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6: 七二号到四号，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5: 买首饰到国华，
6: 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北京时间11:01，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大家周五快乐。怎么样，马上就要期待一个周末了，而对于杰克堂来说是期待一整个假期，这是2026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假。休假的意思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任务，就是出去玩儿。就是出去休息啊，应该这么说。哎，不对，突然想起来之前还去过贵州的梵净山，那一次也是一次休假了。然后这一次的休息是和朋友们一起相伴而出行的，所以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所以下周的音乐加罐糖是录播，录播的话就没有点歌环节了，都是杰克堂自己调配的歌曲，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今天是我们的相当于本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还有非常多歌单当中大家等着点播的歌曲，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来实现，但是没关系，等杰克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滚起来啊，滚动起来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一个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所以说我们每一天的歌单其实都是大家众筹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可能在一档节目当中找得到，这也是相当于让你的口味可以破圈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在流媒体时代，想听自己喜欢的歌啊，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去搜索歌曲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可能某一个别人点的歌曲也可以点到你心里的共鸣，也可以点到你的心头好，把它加入到你的新的收藏歌单当中，而让口味破圈，这也是点歌节目的意义。好了，说了这么多，点歌方式要么就是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管堂的直播间，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杰克堂现在在开通抖音直播，如果你现在听到的是音频端的节目，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我。话不多说，赶紧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又是天气预报系列啊，不，天气播报系列。此时此刻的北京，晴，这几天都是啊，而且连续的高温也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这首歌是谁点的呢？这是来自靓仔的点播，昨天继双黄蛋之后，今天他又来点歌了，他说想点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小豆豆，别的不多说了，希望他备考顺利通过。

盼望着，盼望着，周末的脚步近了，像刚端上桌的菜，刚切好的一块蛋糕，都是周五的味道。

快乐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可不是吗？我知道有一位朋友，虽然也许他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直播间里面的一位甜甜圈可是替他期待着的，都为他点歌了。这是小主的点播，他说：糖糖，我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因为这个周六，也就是明天，我的那位朋友叔叔，朋友叔叔还是叔叔朋友，他是打引号的啊，就要去看他家偶像梁静茹的演唱会了，所以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歌。这是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歌给自己听吗？就是没有办法去成演唱会的朋友，也可以在音乐加快堂听梁静茹的歌。我明白了小主的用意，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梁静茹的瘦瘦的送给大家。瘦瘦的可能是很多这个把减肥当做终身事业的人

有一些人能够感受到心里瘦瘦的小满足，可能也有一些人心情没有那么的最佳状态。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 Dialogue ZH 想要点播给朋友的，也是同事啊，就是同事小强最近心情不太好，部分影响到工作效率了。那这回就点一首郑容的粤语版本《十三楼的大笨象》送给他，愿他早日牵走心中的那头大象，恢复神勇。哇，感觉 Dialogue ZH 不仅关注自己的需要，也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今天上午在坐地铁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一条这个视频号里面的一个视频，就是在一个街道上有一个骑着机车骑着摩托车的一个男孩或者男人，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好像很沮丧地走过去，于是他就过去问他是不是需要一个拥抱，可以抱抱你吗，然后和他聊了聊天。可能这就是在关注这个世界的需要，去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谢谢 Dialogue ZH 的点播，来听歌吧。

13楼的大笨象，这是来自 Dialogue ZH 的点播。不知道听了这首歌的这位叫做小强的同事是不是心情好了一些。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儿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是直接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官方音频客户端，下载它，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一边听歌一边正在聊天的小伙伴们。同时杰克堂也在抖音开通了同步的直播，搜索一块儿杰克堂，在抖音端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聊天，听歌的时候一起聊天，不听歌的时候就听杰克堂在这儿啊，和大家也是聊天。只不过听歌的时候你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如果只是想听音乐的部分，单纯的音乐陪伴，少听话多听歌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和我们的听听 FM 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想听杰克堂聊天，就在抖音。刚才看到了一位叫做多情什么剑客，多情剑客有情剑，关注了主播，然后就想到了昨天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点播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干嘛要又多情又无情呢？但是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常态啊。我觉得你信不信，有的时候无情是因为之前多情，这也就是两极的转化，所以我们一直在找

0: 来啦，最后一首歌，不，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刚才说了，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决定把这首先马上分享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已经静静的在我的邮箱里躺了好久了。这是 Galaxy 的投稿，也是我们的一位甜甜圈朋友，这是他的女儿 Susie 几年前翻唱的一首歌，叫做《时光森林》，作为小学毕业的礼物，送给他和所有今年小升初的同学们，祝福他们顺利开启人生的下一篇章。
1: 那是
0: 谢谢 Galaxy 爸爸啊，不，应该是 Susie 爸爸，他的名字叫做 Galaxy， 他经常会在我们的邮箱里面投稿，不管是他的翻唱 KTV 版本还是 Susie 都值得一听，来听来听，快来听。

0: 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没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6: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7: 国中年少，
6: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7: 《少年中国》是什么？
6: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7: 杂志怎么救国啊？
6: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7: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又到了 B1 堂那个堂时间。今天两边都没有选，让大家选号码牌，主要是因为杰克堂自己已经有心之所想，心之所向。这也是昨天三木提到的一首歌，说今天不得播一下七月呀。然后我想了想，今天更应该播七月。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七月了，其次，七月六号是三木的生日。三木真的是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甜甜圈，从我已经不记得音乐加快堂是可能大概是在2021年开播的，那个时候三木就作为初代甜甜圈，经常会收到三木发来的一些，可能是一封信件，我说的信件真的就是那种手写信哦，都不是打字打出来的信。每一次糖糖杰克堂在过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了他非常用心准备的一封信，一封长信，里面还有他的小朋友画的画。每次我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心里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而在现在，从2021到2026，音乐加快堂已经5年的时间了，我这个数学对吗？反正不是4年就是5年。这样的时间，三木一直的陪伴，他已经慢慢的从一个普通的听众，一个会去表达自己感受的甜甜圈，变成了这个节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每一次大家的点播歌曲，其实都是三木帮我把它整理的非常的详细，甚至按照时间顺序来帮我整理出来，再给我温馨提示，告诉我啊，谁的歌应该要更优先的排在前面，因为可能谁谁谁要过生日了。每一次都是他会记得哪一个甜甜圈要过生日了，然后让杰克堂来去调配歌曲。而他自己的生日

我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送给他。我知道对于三木来说，点我自己的歌一定是最符合他心意的。这首《七月》说的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感情，是看完了当时《阳光姐妹淘》这部电影之后写的一个观后感。那个里边其实就是姐妹们之间互相见证了彼此的青春的故事。而在这里，在音乐加块糖，我们不管是作为杰克糖主播的我，还是作为听众朋友们的你，我们也见证了彼此每一个上午11点到12点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又承载了很多大家平时的心情、平日的心境和生活，我们也在见证彼此的生活和变化，不是吗？把七月送给三木，感谢你送给我们的这段大家互相陪伴的美好的属于2021到2025的回忆的故事，还有未来的故事，有很多未来和接下来值得期待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创造。哎呀，每次一要煽情的时候，杰克糖就开始变得语无伦次。怎么说呢，这就是所谓的某种程度上的抒情障碍吧，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给你们听，不仅仅是三木，还有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

这是一块杰克堂刚才的这首七月，也是送给三木，提前祝三木生日快乐。也是因为下周杰克堂休假了，没有办法实时的祝三木生日快乐，所以把这份生日祝福提前送上，希望三木有收到杰克堂的心意。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大家的点播部分。

接下来来点播谁的歌呢？来吧。可爱牛牛是不是今天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呀？但是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来播他点播的歌曲，因为今天好像在直播间当中，其实现在杰克堂的习惯是把大家之前点播的歌曲通通都放在我们的歌单里，这样谁来了我们就可以赶紧去播他播的歌。但是既然现在目前来的都是新朋友，我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是怎么点歌的。我们是一档及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现在此时此刻留下你们想听的歌曲，一周之后杰克堂休假回来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想听的那首歌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唐汉霄茶少年，这是来自抖音上的可爱牛牛的点播，他说唐唐姐姐我想点一首唐汉霄茶啊少年，因为我最喜欢的国漫茶啊二中第六季暑期就要开播了，能够感受到他的雀跃，也希望这份雀跃感染到你，即使你期待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

防暑降温，但是周末了还是可以去看看大好河山。而杰克堂下周就要休假了，是正儿八经的要去看河山大好，也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吧。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乐流行，不要走开，让我们真实的相见。杰克堂本人坐在这儿的相见，那就是下下周一。而如果想听录播版听杰克堂调配的话，也要记得继续锁定调频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听听 FM。 下周一见。

0: 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

0: 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

蛇叔秒回夏天 Let me love you。 前段时间蛇叔好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还说好久没有来到中国演出了，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之前我们提到说这么多国内电影节官宣的时候会不会有他

任何地方有了 John Newman 的声音都觉得极具阳光感，极具炙热的感觉，这就是属于夏天的声音了。跟 Cigala 的合作 Give Me Your Love， 而接下来听到会是 NLTD Noted 跟 Astrid S I Don't Know Why。

结束上半段的月流行，继续在周五的午间陪伴各位听歌，稍后下半段回来做一首歌曲 The Weeknd Playboy Cardi Madonna Popular， 稍后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

Zilolo Nothing But a Heartbeat。 Natasha Benfield 前段时间再一次重新复出到我们的面前之后呢，我们也期待说能有更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她的嗓音还是很具有特色的。 Natasha 带来一首 DJ

0: 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

轻音乐一般是以小型的乐队加以演奏，结构很简单，节奏也很明快，旋律非常优美。它可以是以通俗的方式来诠释的乐曲，有的时候呢是原创，也可以是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或者民间音乐进行改编。那今天听到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放松的轻音乐。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

的幸福时刻，最简单的音符获得最大的享受。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古典再次遇见。

有一种森系的风格，就像耳边这种音乐，那种黄昏的场景，一个人，夕阳照在屋里的感觉真的很迷人。这就是此刻听到的轻音乐所带给我们的，可能是其他任何音乐都代替不了的这份宁静。无论是古典音乐，无论是我们听到的一些歌，都没有这样的感觉。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轻音乐。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轻音乐，说到这三个字，你会想到哪些著名的乐队呢？是不是詹姆斯拉斯特乐队、保罗莫里埃乐队、亨利曼西尼乐队、珀西费斯乐队等等等等？但是像这些很小巧的古典音乐，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我们现在听也会觉得好像它并不是年岁大的长辈听的。耳边的这些音乐，你会在某个时间想找到自己内心一片宁静的净土，就可以听一听耳边的轻音乐。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耳边的这些让人觉得美到窒息的轻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20段。

上都是小巧而且精致的，就好像穿久了正经的西服以后换上了随意自然的休闲服。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也是听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冲击之后，轻音乐好像就像一杯清凉爽口的饮料。那在20世纪70-80年代，轻音乐的演奏也逐渐从乐队向个人化发展，乐队的核心已经不是指挥，而是某一种乐器的演奏明星。乐队呢，也由原先的演奏的主体变为演奏的配角。有的轻音乐乐队是可以将交响乐、流行乐、爵士乐、摇滚乐还有 New Age 新世纪音乐融为一体的，与传统的轻音乐乐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诞生了很著名的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有肯尼基，还有比克尔、莫迪纳等等等等，包括雅尼。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轻音乐，我觉得都是属于小清新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很森系的轻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当柔和的晚风裹着油焖蒜香和辣椒的窜味钻进鼻腔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又到了和小龙虾相约的季节了。
5: 说起到小龙虾呢，我又开始馋了啊！现在这个季节确实、

0: 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龙虾，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玉先锋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的这俩味儿啊，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好，辣就辣的爽，而且呢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江湖主厨秘制的一个调味方子，它有30多种香辛料在滚油当中舒展成琥珀色的特制香油，独头蒜呢是在热力催化下释放出焦糖的气息，汁水都是用心调配而成，麻辣味的这个小龙虾呢是汤汁的香辣比例恰到好处的，它不会掩盖虾肉本身的鲜美和这个辣味，蒜香味的是浓郁却不腻，每一口都带着大厨烧制的江湖气。
1: 我跟大家说啊，就他们家的这个麻辣味的真的是越吃越麻越辣，那种辣到爽辣到出汗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另外呢他们家的是蒜香味的，因为它里边用的料非常非常的正宗，所以说这个蒜香味非常浓郁，您拿回家以后吃完了小龙虾这个里边的汤汁千万别扔，煮点面条一和，哎呀那个味儿绝了，特别特别的满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玉先锋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和小龙虾尾，小龙虾可以选择3种这个组合啊，700克一共是4盒，可以全选麻辣的，可以全选蒜香的，也可以蒜香麻辣的各一半，然后小龙虾尾是只有麻辣味的，250克给大家5盒，市场价1般25块钱一斤左右。今天小龙虾4盒700克的99块钱，小龙虾尾5盒每盒250克的75块钱，这个价格都是包含着冷链到家的运费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龙虾，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呢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一位是小提琴家宁峰，一位是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我们一起欣赏这场弦乐流光吉他与小提琴的东西方诗篇宁峰杨雪飞二重奏音乐会。在开始聆听之前呢，也有请这两位音乐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因为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二位呢曾经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同窗挚友。
1: 大家好，我是杨雪飞，我是北京人，所以每次回到家乡北京国家大剧院来演出，对我来说都非常特别啊，很有意义，而且也非常的亲切。尤其呢这次是和我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同学宁峰一起为大家演出。我们呢精心的为大家策划了一套从巴赫到舒伯特到民族风的这个曲目，其中呢我们俩还互换了对方乐器上的一首经典的独奏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会。
2: 本身呢作为这个小提琴吉他这个搭配虽然很少见，但是呢为这个组合所创作的作品还是有一些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沉淀吧，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俩一起在舞台上把我们不论是当年在伦敦留学当时的学习生活中经历到的感悟到的学习到的一些对音乐的体会也好，还是后来作为演奏家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厅不同的城市跟不同的乐团跟不同的剧院里面合作中所积累到的一些经验总结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俩看看能不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然后呢把这种美好的音乐的感受带给观众们。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一起演奏，然后呢为大家呈现这场音乐会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刚才两位音乐家也提到了他们要用自己的乐器去互换演奏对方乐器的名曲，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宁峰用小提琴来演奏古典吉他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小提琴版的阿尔汉布拉宫好像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也让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有点认不出来。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给出这两首器乐互换曲的原版演绎，我们来对比聆听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刚刚找回熟悉的感觉，又要再一次颠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场弦乐流光音乐会上杨雪飞现场演绎的小提琴名曲帕格尼尼的

古典吉他和小提琴都是弦乐，但一个是拨弦，一个是弓弦，一个是点状的，一个是线状的。当他们的乐器互换的时候，原本就是炫技曲的高难度曲目又增加了一分难度。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对比听一听帕格尼尼小提琴金奖得主的宁峰来演绎这首第24号随想曲。

在乐器互换的特别环节之后，我们等到了两位同窗好友的合作曲。首先听到的是渔舟唱晚，原本呢是一首古筝名曲，大家也比较熟悉它的小提琴加钢琴的改编版。而古典吉他和古筝一样，都是弹拨乐器，天生就很适合去复刻古筝音乐。 所以当小提琴和古典吉他一起演奏这首《渔舟唱晚》，一唱一和，山水人生层次更加丰富。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线上系列演出《弦乐流光》，吉他与小提琴的东西方诗篇宁峰、杨雪飞二重奏音乐会。这两位音乐家呢，在我们的节目中都曾经介绍过很多次，一位是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奖得主，一位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古典吉他演奏家，而他们二位还是曾经一起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求学的好友，有着跨越20年的同窗期。

0: 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康孝教授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1: 巴赫的这个写了大量的我们中古乐器的合奏啊，那在当时其实是用古乐器的那种声响演奏出来的。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啊，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小提琴跟古典吉他的这种搭配形式。小提琴作为一个主奏的同时呢，有很多的这种伴奏的方式。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小提琴与吉他呢，其实是用一种浪漫的古典的风格呢，再现了巴洛克时期的音响啊，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奏鸣曲在早期这个形式，所以它是四个乐章的，它遵循了当时的一种叫教堂奏鸣曲的一种结构形式。四个乐章是慢快慢快啊，但是不间断演奏呢，让人感受到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器乐的一种魅力。
0: 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峰的小提琴和杨雪飞的古典吉他共同带来巴赫的 G 大调小提琴。

来到了舒伯特《阿佩乔尼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线上系列演出《弦乐流光：吉他与小提琴的东西方诗篇》宁峰、杨雪飞二重奏音乐会的演出实况。那今天的节目就在小提琴和古典吉他的对话中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祺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动的动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动动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斯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

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几，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我们在午夜的时候来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

一份不错的好心情。有人说了，这个天这么热，难道入伏了吗？梁先生说的对啊，目前我们是没有入伏的，只是温度会比较高。然后这位五四三四的朋友在讲说，七月份应该是北京最热的月份，小暑大暑还得再搭上八月份的半个月，是这样的。入伏，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叫夏至三更暑头伏。那夏至三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三个带一更的日子，就是法定的入伏的第一天。那夏至三更又是什么意思呢？庚日，大家都知道的十个天干，对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那么从这个地支来记日子，就是每十天是一个循环的，那么带庚字的那一天呢就叫做庚日，然后每十天去出现一次。所以夏至三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夏至这一天的节气往后推，数到第三个庚日，就是初伏的第一天。夏至后第三个庚日是初伏，也就是头伏，然后固定是十天。那第四个庚日就是中伏啊，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我们的末伏的开启，也是固定十天的时间。只有中伏时间不固定，大概是十天，也有可能是二十天。哎呀，这还没入伏呢，这个温度就这么高。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气变化，谢谢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要来雨了呀。今天下午就在刚才的三点钟，市气象台升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目前本市高温、雷电、大风、冰雹四大黄色预警同步生效。傍晚的时候雷雨会来袭，将对晚高峰的出行交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务必加强防范，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谨防短时大风还有冰雹的侵袭，做好防暑防雨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已经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在里面，又打招呼，发一些图片吧，说说你来纳凉的妙招。

就是LV 诉茉莉奶白侵权的这个事件哈。其实坦白说，我觉得 LV 本身的这个老花根源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

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他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在这个闷热的午后，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的。就像刚才我看到的，这是来自谁的来着？他说啊，旺仔小馒头对吗？哎，他说人生还要争名相名利相争，不可能两袖清风的。我其实特别懂你说这句话背后的那种无奈，我们都是生活在烟火人间的人，对吧？我们很难真的抛开一切去做到两袖清风，是这样的。我们也很懂得现实里的这一份拉扯，我们的日子要谋生，我们的肩上也会有很多躲不开的责任，是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去守着那个荷塘看着荷花去闲情诗意的哈。但是我觉得这正是要考验我们智慧的时候，就是怎么去做这个平衡。而我也觉得平衡从来不是说叫舍弃其中的一个，就是你在自己的心里给生活画出了两个地块，你可以在外追逐生计，那你更可以在心里留一块自留地专供

0: 皮肤年轻上线的呀，很多人都知道从来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日常的防晒和隔离。
1: 没错，
0: 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防晒呢只是防止晒黑，却不知道皮肤其实衰老80%是来自于咱们头顶上的什么太阳。
1: 就是也就是说光老化哈。
0: 对，比如说很多姑娘非常非常在意的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我提这几个词儿，好多人就心就揪起来了啊。
1: 对，
0: 他们的大多数根源都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这个伤害。
1: 对，其实更加无奈的是防晒这事儿吧，你看起来它挺简单的，但其实呢也藏着无数的麻烦与坑啊。你说不涂，面临着这个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的三重夹击，选不对质地，你可能涂了之后还不如不涂呢。就比如说干皮拔干起皮呀，油皮油光满面呀，还有就是你选不好产品，它里面的成分不安全，导致这个好皮变成了坏皮，那这好事也变成了坏事哈。尤其是这个我们像我们化妆的女生哈，她更能体会到就是防晒不到位带来的连锁灾难啊。
0: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防晒厚重，就导致咱们那底妆啊出现搓泥儿啊、卡粉呐、斑驳呀。但如果说防晒泛白，
0: 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看啊，但是呢它就会有点假面感，又有点发黄、氧化快。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个防晒产品它成膜差，那自然时间一长，这个就会出现脱妆啊、浮粉啊、毛孔明显哈。还有就是有的女生啊防晒它不养肤啊，那就是带妆一天容易出现皮肤闷红，越化妆越差。
0: 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雷，不白花银子，不拿咱们自己的脸当实验品呢？
1: 是吗？
0: 那还得从靠谱的大牌还有有口碑的产品去入手。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兰蔻的 UV 小白管防晒霜。咱们说防晒霜，防晒霜它的及格线是什么？就是它的防晒防护能力。
1: 没错，
0: 您看啊，咱们日常的头顶上是太阳啊，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伤害主要来自于什么？两个地儿， UVA 和 UVB。 UVB 它是可以使皮肤在短时间内晒伤晒红，比如说咱们去海边，一般呢25分钟左右基本上呢就是晒得已经有点泛红了。
1: 是的，
0: 但是UVA 才是阳光杀手，它借的是波长比较长，穿透能力比较强，可以穿透咱们皮肤表层，深入到真皮以下的组织。它能破坏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微细结构，在阳光中 UVA 是 UVB 的15倍。
1: 对，所以这才是令我们皮肤这个晒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0: 对啊，而且呢比如说它还能使这个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钠减少，咱们皮有点变干了，
1: 是的，
0: 加速黑色素的形成，使皮肤变黑。那么怎么办？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 UV 的小白管，它呢是既能防 UVA

0: 另一管的这一个赠送。
1: 哦，289，您到手是两罐。
0: 两罐全都是50毫升的，但是它这个赠品呢是厂家去提供的，所以说赠完为止，
1: 数量有

0: 小白管的白啊，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4: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特减超优惠。
3: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再回到魔力歌，听一听蔡奇发热。这首歌的现场表演有一个名场面，蔡奇把踢踏舞还有电子乐结合，哇，现场那真的是嗨翻了。而且歌词里写的就是城市夜晚的孤独还有释放。有报道说啊，他的表演鞋底都磨出了火星，今天晚上的水立方看看他能够热到什么程度。

剧的，李聪作词，余娇妍作曲，常石磊编曲制作。这首歌旋律复杂，包含了大量跳跃式音阶和密集的歌词，所以被形容成为印象派的风格。

下一位魔力哥登场，宋子乐。这首1314也收录在魔力哥先生的第二期，原唱是沙宝亮。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加入了人肉二胡音和公鸡打鸣啊，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被称为模仿鬼才。

接着下一位很多人的童年女神了，孟庭苇，本周冰丝带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的阵容之一。这首歌是孟庭苇1994年的翻唱，原唱是潘越云，罗大佑作词作曲。孟庭苇当时在看电影《野雀高飞》的时候，就被潘越云在围墙里面弹唱的场景感动了，所以他也因

0: 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2: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3: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4: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0。

0: 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9: 音乐种草家。
8: 解锁北京上空
10: 最年轻最会玩
8: 音乐生活指南，
11: 爆款歌单，
8: 演出现场
10: 踏电打卡，
11: 一键三连。
8: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柯草上线。
8: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1: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11: Let's go!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周末活动种草日，在本周末呢，有2场拼盘演唱会是我觉得你很值得去看一看的。那我们接着来听到下一位，同样来自魔力哥先生，今天晚上就会在北京有演出，原唱是萧敬腾，这首歌也是费宇涛在魔力哥先生决赛当中演唱的曲目。他说这首歌像在表达想要挣脱一些东西，以及想要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所以他凭借这首歌在决赛当中拿下了冠军。那他现场的爆发力又会如何呢？

一首我们要来听到徐怀钰向前冲。哇，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听徐怀钰的现场了，但是这首向前冲真的是在每年各大晚会当中一直激励着我们。其实这首歌是1998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余光中作词，金昌焕作曲，梁伯钧编曲，整张专辑融合了电子舞曲、 Hip Hop、 摇滚很多曲风。那制作的阵容也非常强大，第一张专辑的原班人马加上周华健朋友和张惠妹哭不出来的词曲创作人。

本周除了拼盘演唱会之外呢，韦礼安也会来到北京国家体育馆。7月4号的晚上，他会开启嗨韦，韦您好啊，注意是您好演唱会的北京站。其实他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啊，意思就是说这通名为音乐的来电，期待和您接通。所以我们来听到韦礼安的这首如果可以，这是他在2021年的作品，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和张一帆作曲，在电影《月老》当中也是作为主

接着再来听一首合唱，韦礼安和郭靖又是艳阳天。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韦礼安包揽的词曲创作，也是一首节奏蓝调风格的对唱情歌，展现了恋爱初期那种复杂微妙的情感状态。提前预习一下他的经典作品，希望你会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玩得开心。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娱乐最王牌，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周一的下午4点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二。

0: 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1: 是，
0: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1: 对，
0: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登这一

0: 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袍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

0: 网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

0: 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
3: 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4: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3: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4: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3: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4: 每天17点，
3: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4: 让我们。

0: 好了，我跟你说，
1: 你是喜欢一个人旅行的人吗？
0: 我其实是很向往一个人旅行的人，我
1: 从来没做过啊。
0: 应该说短暂的有过，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当在长春上学，我会去吉林市玩，然后坐那种城际大巴，
1: 一个人去当天往返。
0: 不会当天往返，因为那边正好有同学，他们家就住在那边，等于相当于说我在去的路途当中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去他们家之前的时候，我可以先玩一玩。
1: 你这样不行，一个人旅行指的就是一个人开启，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当中也没有人去接待你，完全一个人，这叫纯粹的一个人旅行。
0: 那我想如果说当天往返那种有啊，我去天津也有过，然后去石家庄也有过，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然后相对来说，
1: 再近点，去个武清更近一点，一个当天往返了。
0: 我觉得也跟那个时候就囊中羞涩有关系，因为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你没什么太多的一个旅行资金或者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开销。
1: 但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旅行的目的地也不重要。
0: 对呀、啊，但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就好像错过了那段时间，就好像觉得啊，以后有旅行的时间，但我发现以后旅行时间就再也不是一个人的旅行时间了，
1: 遗憾吧。所以只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听看别人一个人旅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说哎呀，真不好，还是我身边有人陪着我好。
0: 我跟你讲，这趟出门的除了采访之外需要跟你配合以外，其他时间都不理泽华。
1: 你以为我想理你啊？我们谁也不要理谁。我们开直播时候我们这样，这大家愿意看。
0: 来来来，回到谢春花这张新的 EP 很有意思啊、哎、因为它名字我觉得好像似乎括弧当中的英文的词语更代表他内心当中真实的感受，叫 Fresh Journey， 新鲜的旅程。那我想七八月份既是孩子们的暑假，也是大人们难得的给自己放假休息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想

0: 天地之间的自由，就这样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把曾经的滂沱大雨永远地留在身后，所以他想要出发一个人旅行。
1: 他也觉得说，除了感受自然和看风景呢，生活当中也探索到很多一个人也能创造的乐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独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时候，激发自己的小宇宙能量。
0: 走吧，一个人旅行去。

0: 特别同意，去的那个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个心决定当下就出发。你知道往往出发是一个特别难下决定的一件事儿。
1: 对，而且在里面唱到那个目的地就是漫无目的。我想有时候漫无目的的时候，就真正能让自己的心放下，你不被一些行程去追着赶着，然后不被一些所谓的旅行的 KPI 要求着，因为我觉得
0: 这样你才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1: 对啊，就大多数人一般来说都会制定特别详细的行程，就是因为我可能要完成哪些打卡的任务，要去到哪些个景点，要去做什么，要买什么，要感受什么，就给自己设

0: 这里是娱乐最王。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

0: 我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就跟果儿VC的鼓手杨林说了，他说这首《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新专辑当中要重新录制一版。
1: 好啊，到时候可以欢迎他们来直播间里面聊一聊。杨林很爱聊天的
0: 啊，他也很爱唱歌的，而且他去 KTV 当中只唱果儿VC的歌，你敢想？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别人的歌？不行，
1: 他应该变乐队的第二主唱才对。
0: 他可能一心就想当那个主唱。刘子涛啊，刘子涛，做反省。
1: 好，我们17:35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依然来自 FM 974北京乐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快报怎么样？
0: 哎呦，快报之前，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
1: 哦，对，因为下班的时候确实天气有一些异常的变化、
0: 啊。我相信有些朋友是像我一样的，今天晚上是安排好了约会的，但是。突然间就开始天空不作美了，突然间的暴雨说来就要来了、
1: 对，升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和冰雹黄色预警，所以还是尽量提醒大家下班时候早回家。从下午的3:1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受到雷雨影响呢，预计今天的6点到晚上的8点，朝阳区将会出现8到9级短时大风，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
0: 所以该注意防范了，然后把晚上的饭局能推掉就推掉了，该见的朋友呢可以或改天再见了。
1: 嗯，对，确实、就是以前说这么大的雨出来相见，那真的是缘分，或者真的是够铁，那现在又是冰雹又是大风，如果非要见面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快报。
2: 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1: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杯快报。凌晨3点的比赛真的是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期待，因为是看到了板牙对奥地利。

0: 这样的舞曲来自于阿林的《一舞钟情》。
1: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听到阿林唱歌的时候，想到全是他讲段子，然后当主持人的样子。
0: 很适合做谐星啊，也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
1: 是的，然后很多人也以为说他是不是为了要去搞笑而搞笑，不是，是因为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当中以及家庭氛围里面给他营造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去讲笑话的一个机会。
0: 他有一段时间不行，有一段时间讲笑话就比较冷清，你会感觉到他是为了干什么而干什么、后来他决定做自己的以后，然后就顺畅了、
1: 对对对，就像他非要说出道一开始的时候签了唱片公司，非要跟经纪人以及公司表达说我要当一个唱跳歌手，然后后来非要唱和跳的时候，公司说算了吧，你是想折磨我们还是说是想惩罚你的粉丝？
0: 可是我就不想红啊。
1: 因为他一跳舞的时候你就觉得
0: 换台换台
1: 好好笑，
0: 滑走，
1: 对，以至于他现在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就是一跳舞的时候大家就是又想看他跳舞，但是 又觉得跳舞当中哪里有点怪怪的，但越跳越好啊，越跳越好，真的越跳越好。
0: 是，今天星期五了，如果那晚上哪也不能去的话，在家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在关注今天晚上会播出的歌手这个节目的。今天也会有新的助阵嘉宾空降啊，首先希拉会出现的，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的期待的，还有萨顶顶的出现，且萨顶顶跟张远一块来合作，
1: 还有陈奂仁将会助阵刘惜君，
0: 厉害，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哎，这一就是感觉人多起来的时候确实玩法也会多一些，对吧？
0: 陈奂仁的 R&B 的味道很纯正的，
1: 是的，
0: 然后刘惜君现在唱粤语又合适，其实他也骨子里面也喜欢 R&B， 他的那个基因也是在的，所以他们俩合作陈奕迅的这个如果我是陈奕迅这首歌曲的话，应该会蛮有戏的，
1: 对，
0: 蛮有看点的。
1: Mr. 乐队呢，他当中的主唱叫布志伦，像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是我们红队的队长，我们的导师，然后当时我觉得，也算是对上号了，然后确实唱功很强大。那这次呢，还有李泉来将会助阵有长靖带来眼色，
0: 这个我觉得有长靖会吃亏，因为李泉在自己的声乐演唱和他的形象当中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形象。

0: 夏天，每个人都拥有着从宇宙吹来的风，和夏夜相逢，也是清寂长生。
1: 但是让人猝不及防的冬季，竟是有风有雪雨。
0: 比起空调西瓜，更爱满天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
2: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0: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碰壁当啷响，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娱乐最王牌，盛夏蝉鸣，好。

0: 你听海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声音当中就是自带海的一个气息所在的。
1: 而且呢，不光是那种沙粒和那种沙石的感觉是很有层次的，你也会觉得因为海水海浪有的时候它也

0: 很多朋友是听了 SHE 的版本的 I O I O 喜欢这首歌曲了，这是原版的、啊、
1: 对 B3 的这首 I O I O。那我想这段时间如果说不管是特别喜欢足球的、喜欢世界杯的球迷朋友们，以及想要凑热闹的所谓的伪球迷们，也都会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国家以及这个非常出名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恭喜他不仅是收获了大量的粉丝，同时呢，他的首支世界杯广告接到手了，
0: 这是很好的，这说明他是开始有商业价值了。
1: 对。能够给他的老母亲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的一个质量了。
0: 今天已经7月3号了，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6月28号的佛得角门将呢沃奇尼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更新了一条和 UFL 联合发布的视频，这也是沃奇尼亚世界杯爆火之后的首支广告视频。他说，我相信过，我拼搏过，最终呢一场比赛改变了命运。你看，一场比赛改变了命运也会给很多人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和一个指示的一个方向。
1: 对，同样坐在球场上，他作为守门员，然后接受到的他这个工作呢是来自于葡萄牙球员 C 罗投资的一款免费的足球游戏，然后呢开始。

0: 硬生生的没有让对手进一个球。
1: 虽然年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已经40岁了、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过程当中，依然是你知道他开始4岁发光，这个事情就是一件特别迷人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包括接下来明天应该是6点钟他将会对阵阿根廷，我不知道福德角能不能继续向大家在所谓是造梗，就说人的脚哪踢得过佛的脚啊、所以就要看看说明天凌晨6点钟的比赛是不是大家都会想爬起来感受一下。
1: 对，我们期待会赢，
0: 见证奇迹的时刻，不一定赢不了。
1: 他如果没有造成那个奇迹的话，但本身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次世界杯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0: 但如果说他能继续的让对方

0: 你要有梦想去坚持去追求，有一天这个梦想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它可能真的会实现。
1: 嗯，它值得，它也为这样的一个足球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人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希望明天呢，不管是佛得角还是阿根廷，我们都会在观赛的过程当中祝福他们，希望能够踢出最好的状态。
0: 同时呢，也要祝福一下郎姐，郎姐是 Kira， 这次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她是世界杯美加墨的主题曲《代代》，又是获得了一个新的榜单的一个冠军的好成绩。
1: 是的，今天是在Spotify 的全球单曲榜是以421万5628次的一个流媒体的播放量登顶，成为了有史上第一首登顶 Spotify 单曲榜的世界杯主题曲，恭喜恭喜！
0: 也是世上第4首拉丁女歌手的冠军歌曲。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我选择燕之屋。
1: 上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2: 燕之屋。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域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

0: 被
1: 女性的这样的可爱的点，就是她的内心深处始终都会有这样的小女生的一面伴随着她的。
0: 对，我觉得人这辈子，包括男生和女生，可能都会希望说我这一生当中都希望有人爱我。
1: 嗯，
0: 我也希望有可以值得我爱的人。
1: 嗯，如果那天你说爱我，我是这周在健身房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首歌，因为我都已经不记得这首歌曲了。听我说，哎，
0: 多好听的一首抒情的歌曲啊！
1: 啊，然后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的词曲创作，哎。这么小女生的一个视角，
0: 那真的挺匹配不了的，
1: 是吧？
0: 是的，因为陈珊妮会觉得是很独立的那种女性
1: 啊，
0: 她不会太就是感，哪怕是在讲小情小爱，她也会把她稍微感觉描述的会稍微的，就是偏硬朗一些，又或者说偏没有那么甜。
1: 这个视角对她而言是会很矫情的，但她却写出来的非常的丝滑和顺畅，说明她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落的。
0: 嗯，所以你看，尤其在幕后的音乐人，她也在幕前唱歌，但是她在幕后的一面把。

0: 乐盛宴，夏日共振。7月8号到31号，第十七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会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震撼来袭。在24天的过程当中，一共有14场演出接连上演，从德国柏林到委内瑞拉，从贝多芬到皮亚佐拉，从古老到辉煌的管风琴，古老的声到辉煌的管风琴啊，会串联出一部又一部跨越国界和时代的音乐途径。
1: 那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为本届漫步经典来共同启幕，12重琴啊，来12重琴融，融合了中西玩转了跨界，一场音乐会。

0: 越来越少了理解的。说到这样的音乐的共鸣和共情， MJ 同样如此的。半个世纪以来呢，迈克尔杰克逊以颠覆时代的音乐、革新的舞步和纯粹赤诚的艺术之心，铸就了流行音乐之王的不朽传奇，更是深入我们内心深处的歌王这样的一个称号啊，可以说是成为了跨越国界和 时光的集体记忆。
1: 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精彩上演。 Michael Jackson 毕生的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他会匠心打造集结30多首传世的金曲，全能演员来共同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的乐队现场来演奏音乐舞台剧，感觉感受跨越时空的舞台震撼，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
0: 这首歌非常的经典，看谁先听得出来是哪一首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 OST 单曲，电影同名主题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的8月17号，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跟朋友们听听看这些夏天的歌。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

下了夏天来贼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One, two.

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对等关系，这是一首非常真实戳中我们成年人情感的对唱金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完成。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

王菲的《流年》，这是2001年她在百代的最后一张专辑《王菲》当中的歌。哎，很有意思啊！她1997年天价呢签约百代之后，第一张也叫《王菲》，隔了3张之后呢，最后一张也叫做《王菲》哈哈。那么随后她就去到了索尼唱片，发了唯一的一张专辑《将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王菲的上一张全长专辑。

李健在今年的春晚非常出圈的一首歌曲《人间共鸣》啊，这是他时隔13年重返春晚啊，带来个人的独唱。上一次还是2013年和孙俪合作的《风吹麦浪》。这里是麒麟在周五的晚上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徐良和刘丹萌的《抽离》，收录在2013年徐良的专辑《情话》当中。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集结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0: 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
4: 嘿，周五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到了我们的 B 面时刻了，各位将听到南征北战 NZBZ 米线阿杰蝈蝈。

0: 多快闭嘴 LZ 轮子间距。Johnny J, Lee Stanley, 不用去猜。
1: 知道都不会猜，任何事认为我开始老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周星哲如果雨之后，
2: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
0: 仍然不可名状的忧伤。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去下载这个 APP， 谢谢大家。B 面第一首歌曲太热烈了，我太喜欢了，这是南中北站 NCBZ 和米线在今年他们的野蛮生长专辑当中带来的阿杰蝈蝈。这首歌呢改编自哈尼族的传统民歌，跳起来吧。

李宇春的《野蛮生长》收录在2016年十年前的《野蛮生长》专辑。那之前南征北战 NCBZ 和米线的阿杰蝈蝈是收录在今年也叫做《野蛮生长》的专辑，各自不同的《野蛮生长》。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2024年他的《耀德》专辑里。那整首歌呢，把太极阴阳的概念融入编曲和人声当中。我们来听张杰在前不久的《国乐无双》第5期当中所演唱的《张三》。风。

越过了深秋，可你还在山的那一头，我披星戴月的穿过黑夜。

21:05:1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大鱼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下着巨大的雨，应该是下半年啊刚刚开始的第三天，我们感受到的幅度非常大的雨，而且温度哈，目前呢，即便是在下雨，温度也是飙升到了32度，非常高温的一天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大雨。希望这场大雨呢，会让晚上凉快一点。但无论是大雨小雨，我们都会风雨无阻的在广播中等着你。尤其是我们说好了，如果昨天晚上500大巴上是坐满了500位，甚至是超过了500位听友，我们第一首歌一定会放这首500的音乐。

来自容祖儿演唱的这首歌，真的会在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自动生成，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咱们干干脆脆哈。而且每一次在晚上下雨时，都会感慨，这雨啊还算是善解人意，至少呢，它没有在你下班的路上。可能会有些朋友今天晚上去约会啊，在餐厅、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商场，那现在呢可以稍微的等一会儿哈，因为大家在的地儿不同。我现在所在的建外大街14号提醒我，这个50分钟之后啊，这个雨下的会更大，好吧？那如果在这个附近的朋友就要看一看自己怎么选择一下哈。同时呢，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和今天是一样的，都是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就像是复刻的一天一样。同时明天也会有雷阵雨，但是目前看来它的这个下雨的指数和今天比起来是要低一点的。那愿大家明天星期六的安排啊，各种户外行动不要受到影响。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小时会复刻爱得更久点，大家可以从1到10的这个数字当中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呢就来看看命运啊为你安排的音乐之书会把哪一首歌送给你。

在广播当中感受到一份独特的奇妙的一种在夜里像老朋友似的和你聊微信的感觉哈，也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过去比起来呢，至少在互动环节方面感受到的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每天晚上呢，我们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都呼唤大家的回来。经常有朋友会说啊，我好想当年的爱得更久点啊，所以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会有第一个小时复刻这档点歌节目，因为也是很有幸从做广播开始呢，就是为大家送祝福的音乐礼品卡的主持人，所以到今天到此刻，我还是非常愿意在电波当中为你传递一份祝福。那今天晚上我们拆的第一首歌，第一个盲盒，就是雅文 SL， 他是我们的三道杠的听友，他说我拆五号，可能是累了一周了。

但如果对于一些能够啊对结果并没有抱极大希望，就是我要告诉你，至少我知道你对我什么感觉，就我们说在情感中特别横冲直撞的主动型人物，他就会告诉对方这一生都不会和暗恋有缘的。那个、关于是暗恋明恋，其实这个恋字是极其重要的，至少在你的神经系统当中哈，你还没有麻木，你还有人让你心动，珍惜这份感觉，同时也是处理好自己的情感，该说的时候咱就说吧哈，毕竟呢有时候别错过了最好的时候被逼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首新歌，来自海龟乐队啊，他们演唱的海龟先生乐队演唱的《出海》，就是听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大

0: 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挺感慨的。几番朋友说，丽姐，我想点播一号，叫丽阿姨啊，你得叫丽阿姨啊。我点播一号，一号呢就是象征着开始，我的暑假开始了，而初一呢也结束了，即将迈入初二的步伐，它也象征褪去了稚嫩，迈向沉稳的开始。你指定成熟啊！你想想，你这个年纪啊，还听广播，就你们班哈，别说你们班了，你们年级都不出三个，就是这种方式。除非你说在车里哈，有时候爸爸妈妈听啊，然后你顺道听了，我能理解。就是这位几番朋友已经是我们这个聊天室的四道杠了，他就是我的10后的听友了，就是2010后的听友了，厉害。你呢是要步入到初二了，刚才有位朋友好像是要高二了，也是属于年轻的朋友。最有趣的是这两位朋友，7443说，有喜欢3号盲盒的吗？今天是3号，咱们就拆3号吧。然后呢紧接着蛋仔朋友说，拆4号了吗？就拆4号吧，因为今天是4号。不是，咱们这个是有时差，就时差的话，咱这边还是快一点的呀。你们看这个日子过的哈，就是有时候分不清是几号了，分不清是星期几了。那我们做电台的在此时此刻就要强烈的告诉你，现在是7月3号星期五，这段时间呢大家的的确确哈，就是水星逆行也好，天气热也好，包括半年过去大家体能下降也好，是很容易出现一些晕晕乎乎的时候哈。来，我们听上3号歌曲，小朋友演唱的啊，这是来自大家很喜欢。

细节的机会。所以在周末时光里，希望大家减少啊用手机的次数。如果用手机的话，就是拍照生活那些可爱的瞬间、美好的瞬间，而不是一味的哈，就是每天都在刷手机。当然我也做得不够好哈，咱们都一起在周末时光里让眼睛休息一下。来，那我们就拆一下十号歌曲吧，因为一号歌曲也拆过了。十号歌曲呢是来自有长进演唱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如果说睡不着，那么明天早晨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还有最后的三场比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咱们就可以看一看足球。哎，足球你不喜欢，那你就看看乒乓球，因为现在有两个赛事哈，都是在美国进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开幕华章，声与管风琴跨越时空奇妙对话，更有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点燃青春力量。24天14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多元风格共振一下。购票热线6655000。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第一个周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比刚才凉快了一点，26度，目前呢还是在下雨，不过45分钟之后会下小一点。哎，那不就是我下班的时间吗？刚才有朋友说4号盲盒有没有拆开，没有哎，正在等你呢。 A 小宗朋友请拆4号见幸福。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与其过分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真正困住你的是消极的想象。生活中我们有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会往坏处想，别人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

我亲爱的听友，永远不要提前焦虑，此刻就把本周所有困扰你的事情放下。听听燕姿的

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两首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可以称为绝对是嗓音啊，嗓子是被上天亲吻过的，来自燕姿的《同类》，还有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翻唱的《无名的人》，都是那种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去啊，也是大家说的开演唱会绝对能够满场啊，唱到最后也没有任何的走音，觉得票特别的值这样的歌手。确实啊，在星期五的时候人很容易产生两个状态，就是心情特别好的啊，准备去周六周日大玩特玩啊，要有自己的周末安排的，还有的就是啊，这周过得不太顺利，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一想到下周就会觉得啊非常的焦灼，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焦虑。那刚刚也通过暖文章和大家互相哈疏解一下，因为现在啊，无论发生什么，咱们都可以怪水星逆行。每当它发生的时候，那身边怪事儿就多了去了。我最近啊，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办公室的一个小音箱，已经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了，都比咱们节目陪伴我的时间还长啊。就等于我刚一出道的时候就用，其实质量还真的很好。没想到就是在前天，它突然之间就哑了。就一只耳朵就完全不出声音了，甚至还出噪音，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差不多到了。那一刻我也是坦然接受吧，因为毕竟在过去的20多年时光里，它兢兢业业地陪伴着我，好吗？结果今天白天在我家里有一个插排，也是用了很长时间了吧，哎，突然之间就跳闸了，应该是它的这个负荷哈有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个水星逆行一定是会帮你把家里面的一些可能本来啊就会遇到问题的事情集中在这段时间里向你袭来。所以当问题多的时候，当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产生那种烦躁心理的，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你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把它推走，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先放松下来，就是情绪平复下来，这是第一步。进而呢，你要从这种胡思乱想当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转移注意力啊，做点其他的事情。我们以前也是讲过了很多段文章当中所提到的，比如说明后两天出去走一走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啊，哪怕是到楼下菜市场逛一逛啊，看看新鲜的瓜果梨桃，感受一下烟火气啊，这种实实在在的都市的感觉。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家里面啊，如果实在不想出门，因为一出门就要稍微的捯饬捯饬，太累了，那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打扫一下卫生啊，整理整理这个一星期啊没有时间去收拾的衣柜啊，或者洗澡间啊，总之啊，你得干活啊，动起来。下面这首歌呢，其实是我们在盲盒当中也是距离今天最久远的一首歌，它是来自本周和你介绍过的一位非常棒的作词人小韩，他写的一首《纸飞机》，这是来自林忆莲当初唱给我们。

播六号歌曲的两位朋友，其实你们的心里可能都在有许许多多考虑的东西。 Sky 说，下半年的第一个星期五忙忙碌碌的，此刻坐在开往老家的车里，身边的宝贝已经睡着了，爸爸在开车听着节目放松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想拆六号盲盒。小春说，今天得知本次复查结果一切正常，上次不太好的指标也都恢复了，太开心了。你看，六六。

0: 银河快递乐队浪费者，我们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第一个周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到了这个时段呢，还没有关上收音机，依然在听北京乐广播的朋友，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们，韩丽在这里呢，诚挚的邀请你到大巴上踩一脚，这样我就知道今天晚上。

还在问这谁唱的呀，在哪儿下载呀。再过13天啊，这一切答案呢都将揭晓。目前你听到的是人工智能，也是小宝培养的一个声音，但是作词作曲呢还是他共同和这个人工智能哈带来的一首歌曲。听到他的第一瞬间就被他深深的吸引，直到今天呢还是觉得这首歌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还在广播的上行时代，一切还都是那么好，还是被大家所需要的。至少有500个听友啊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踩一脚，告诉我韩丽，我在听你的节目呢。尽管当初你喊着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如今呢还在听的是我们。对啊，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记得我们，

下雨天的晚上，听到马迪这首新歌，不知你是否觉得格外的好听。也许你想不到这首名字叫车铃响的声音的歌曲，它是一首广告歌。我觉得这个最成功的点就在于，其实你想不到那些具体的某种商品，但是如果曾经有过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朋友，大概会有这种车铃响就是来送牛奶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片段的话，就会对这首歌格外的有感触。这是来自马迪最新的歌曲，他用送奶车的铃声串起了城市日常的温暖片段，而这首歌恰恰就是三元牛奶，很舒服，很安静，而且编曲当中的葫芦丝也是能够一下子把人的境界拉得很悠远。虽然还没有形成大家对这首歌的热衷哈，但是慢慢的，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歌曲啊，这种民谣风的歌曲，真的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非常好的舒缓。就像歌里面唱到的二八自行车啊，后座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大桶，走街串巷的吆喝声里，家家户户端着搪瓷缸、玻璃罐儿下楼打奶。这个记忆我真的是没有，但是我能够看到啊，在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我现在也是，只要喝牛奶一定会肚子非常的不舒服，但是还是会，就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好一点了。也许这个原因吧，造成我40岁之前啊，从来都没有上过100斤，没有上过95斤，但现在这段时间我真的已经是稳稳的100%女孩了，100%女人了。22:47啊，听完这首歌也确实想到了很多年轻时的记忆哈，包括在我们东北，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就是以前我也讲过哈，就是在冬天卖这种，其实就小雪人冰淇淋嘛，我们叫小人冰淇淋啊，会在楼道里，他会把这些冰淇淋怕化了嘛，也没有冰柜，也没有冰袋，然后就是用大棉被啊把它糊上，然后从一楼，那时候楼也不是很高嘛，大概就4层5层，然后就喊着啊，小人冰淇淋。哦，每一次他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都没有冰箱，我是一个70后，没有冰箱啊。小学的时候嘛，家里面就是只有他们来的时候才能买几根，得赶紧吃了。那是我真的很盼望的一种声音啊，就是在晚上学习的时候。直到现在，如果冰柜里有非常多的可以选择的雪糕种类，我还是会首选雪人冰淇淋，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和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改变。所以我总在想，现在的新时代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让我们感受到更好更新的东西，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占据过非常重要的那一个，我们说纯元哈。

一听到那个主题歌，一听到我没有姐姐等等细节，总会想起那些年在北京乐广播的深夜电台里曾经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如今我们马上就要过生日啦，给我们写一张生日卡吧。夏天

曾沛慈也没有想到多年后他会因为一档节目啊，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好，知道他的歌曲的动听。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时所爱过的原来是生命中极好和极难再出现的。22:56，今天晚上男宗女优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把窗外的雨有没有小一点？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这个时间点下班的朋友，希望你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坐车的时候警惕一点，我们都能够安全到家。

0: 夜灯。
1: 我今剩下的剧本，
0: 北京乐广播的节目还在继续，午夜情歌马上开始。韩丽祝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又到周末了，又赶上一个雷雨天气啊！我发现呢，真的是每到周末，然后我要上班之前都会啊有雷电，雷电交加。但是呢，好在今天没有下很大的雨，那出。

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热了，不过还是希望快点回家，因为待会儿不知道雨还会不会下。今天晚上的歌单基本上都是可以给你很多清凉的感觉，那第一首歌也特别适配于今天的天气，来自利比的雷雨。

的歌曲叫做《雷雨》，来自利比。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唱自己的心情，就像下雨、雷雨的天气一样，有一点点的潮湿，有一点点的 emo， 有一点点受伤，有一点点脆弱。但是呢，希望在这样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的心情都不会被这样的天气所影响。来吧，来跟我互动交流，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待会儿呢，我会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来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也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想放这首歌，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那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天气那么热》。真的，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

发来的，这是草莓吗？草莓树莓冰淇淋是吗？看这个红彤彤的果酱，真的，哎呀，太诱人了。不喜说酸性可能吃不惯，有没有红豆之类的呢？有的，红豆也是配料。对，那天吃了一个双皮奶，还是不错的。很久没有吃双皮奶了，但是现在由于在减肥哈，尽量还是控制自己，不要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虽然也没有控制住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既然是夏天，我们还是怎么说呢？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夏天的，虽然它会有三伏天，会有燥热的感觉，会有闷热，然后呢，会有雷雨交加的天气。可是呢，它也有蝉鸣，有绿草如茵，有鲜花盛开，有夏天的风，有夏天的海，还可以闻到一些下过雨后清新的味道。所以这首歌呢也送给夏天的美好，那就是来自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

海边旅馆一夜。刚才还在跟大家聊，我说现在呢一到闷热的天气大家都会去东北旅行嘛，然后就我的家乡一个十八线小城黑河，我说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火的，因为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会自驾去那儿，或者说就是单纯的去那儿旅游。那别看这么一个十八线小城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它根本就是酒店你都订不上，然后呢酒店的价格也会飞涨。我说哎，那我们家可以改造成民宿，就是海边旅馆。这个刚才听的歌是海边旅馆，我们家呢那可以就是改造成江边旅馆，因为我们真的是就是江景房，直接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对岸。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想法虽然好，可是需要时间去实施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分享着夏天的美食。你觉得吃什么？哇，北冰洋袋装冰淇淋啊，这个我记得前两年我是每年都会吃的。然后还有看宇宙尘埃分享的自己做的榴莲西瓜香草冰淇淋，哎呦看着不错嘛，是真的有榴莲哦。果然还是自己做的最实在。这个豆妈也发来说，冰冻榴莲稍微化一化，也是沙冰沙的口感。还有杨梅荔枝可以冻一下，放进最好放进西米露里。然后新田送上一杯西瓜汁。哦啊，我不想看了，我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好想喝。好了，那么先听歌吧，然后也跟大家分享着一些关于旅行，因为刚才也说到俄罗斯嘛，然后就说这个想去俄罗斯旅行的朋友，因为现在这个政策还是很好的，好像是互免签证哈，那推荐大家也真的可以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感受一番，虽然可能有点远，但是呢真的很值得去啊，尤其是有红色情节的人哈，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如果你要带他们去的话，他们会很喜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听，来听这一首吧。哎呀，选一个差不多时间能够听完的。来，这首歌来自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寿梦机。

个城市都不缺晚归的人，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安静地玩手机，很累。

0: 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闷热的夏天，尤其这两天北京的温度太高了，就前一段时间说，哎呀，北京怎么今年这么凉快啊？说这句话的人，这两天是不是就被打脸了呢？就是迟来的高温天气，一来就是闷热啊，闷热至极，就是瞬间进入到上蒸下煮的模式。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送出一点清凉舒缓的歌，当然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夏天吃的美食，比如说冰镇绿豆汤。哎，刚才好像没有人提到哈，冰镇绿豆汤，我是不是该在家煮起来了？应该。其实我特别想在家自己熬一些东西，虽然说西米露呢我也做的不好吧，但是呢，像煮绿豆汤啊，什么冰镇红糖水啊，然后冲点冰豆浆啊，这些，哎，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渴了的时候拿出来喝一杯，哇，简直太爽了。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凉，而且呢还要有这种清甜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糖分爱好者，如果没有糖的话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我喝不了那种无糖的东西，虽然但是这就是我减不下来肥的原因啊。好了，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听歌，继续跟大家分享美食，分享旅行，因为周五呢也是我们的旅行的板块啊。那夏天适合去哪儿避暑呢？其实上周五就跟大家说了，适合去东北，那所以这周呢我就不再推荐东北了啊。但是有一些具体的城市，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或者你去到的哪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天我看小红书上有人发阿尔山，其实阿尔山这个小城也很好，尤其是它离北京不算特别远，它在属于内蒙古嘛，它有全中国最早的最老的一个小火车站。其实阿尔山这个城市真的不大，市区呢也很小，可是很美，主要就是它的自然风光，还有就是真的很凉快。去吧去吧去吧，当然去草原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叫做赶路的蝴蝶。周一到周五都在赶路，那马上周末到了，我们也该歇一歇了，来听这首歌放松一下吧。

赶路的蝴蝶这首歌来自 Step 一家和李佳龙共同合唱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这首歌也很浪漫，来自蔡依林《诗人漫步》，听一下吧。

就是给我的动力。其实这么迫切的说自己该减肥了，但是呢这两年实在是对自己相看生厌，就是我自己都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呢我真的是痛定思痛哈、啊、嗯，还是要有这个心，至少呢我现在是已经有这个决心了，并且呢在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减肥着，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开始嘛，对不对？至于效果如何，那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啊、嗯。那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减下来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很温柔的《追光者》，来自岑宁儿。

浪漫，然后很有情调啊。不知不觉跟大家聊了很久哈，然后呢也该说晚安了。刚才呢看到不喜问说延吉到底订哪里好呢，刚才有朋友说推荐布尔哈通河旁边的酒店，然后还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3: 哎，
4: 哎，巨胖，
3: 哎哎
4: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啊，
4: 哎，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4: 哦，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乐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

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

0: 今天早安清新曲，一首来自于旅行新蜜蜂，叫做金风玉露。
1: 等等，这是什么早安清新曲？你确定它是清醒曲？不是越听越想回去睡回笼觉曲。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要重新给它归一个类了啊。
1: 到周末的时候不放清醒曲，放让大家舒适度过周末清晨时光的歌曲。
0: 嗯，
1: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0: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我们是
1: 小鱼组合。
0: 哎，我与王，
1: 我知道他刚刚脑子忘了，你知道吗？现在通过这一星期的搭档，我充分发现了小左啊，就是未老先衰，
0: 所以你知道
1: 记忆力下降。
0: 把有些话题放在咱们俩的第一期节目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那么现在请问我们这一周的第一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您还记得吗？
1: 等会儿我翻一下手机，找一找啊。
0: 就聊那个手机影响脑回路、影响记忆力那一期嘛。
1: 对，所以就是因为那期话题设置的，影响了这一周，所以周二聊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全忘了是吧？咱也不至于这大周六的给大家盘点一系列话题、
1: 过去的一周

0: 高铁列车呢，其实你最怕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聊天儿，吵。特别是哎呀，你带着这种就是大爷大妈团们，他们可能就从头聊到尾，从景区拍照攻略聊到子女近况，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亮，就满车厢都是这种此起彼伏的交谈声。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这一路走过来，还有一些人其实想趁着
1: 稍微休息休息，
0: 对，趁着车程去补补觉，所以就只能皱眉去忍耐了。哎，这样久而久之呢，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的领队是个年轻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等大爷大妈都上了车里以后呢，每人发一张面膜。
1: 这谁能想得到啊，
0: 请大家敷面膜，
1: 这呀
0: 敷上了以后，这不就整个车厢都安静了吗？就堪称是大巴版的物理闭麦神器。
1: 哎，对，所以说你看，面对这种稍微我们打引号的啊，这个劝不住的这种长辈团啊，也没有反复念叨说大家小声一点啊，反倒掏出一沓面膜给车上每一位。

0: 希望能上车有个人跟他聊一会儿，是吧？哎，这种情况下你会有什么巧妙的小办法呢？今天就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我肯定会给师傅推荐这样一首。大哥，这个最近周董在鸟巢开演唱会了，不知道你看没看，他在演唱会当中呢唱了一首歌叫做安静。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啊，虽然说这两天呢，咱已经不是春雨了啊，这夏季的大雨大冰雹
1: 被洗过太多次了，
0: 那已经是真的被洗过太多次了。刚也看到
1: 被洗过以后天气就很好，
0: 哎，确实啊，这个刚看到两位朋友。分别说出了自己对于今天天气的想法。这个无名说今儿天有点太闷得慌了啊，大家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然后战神回复说这啊不是快乐蜗牛回复说这个
1: 今儿挺凉快的
0: 啊，
1: 大家的体感各有不同，
0: 体感不太一样啊。所以说
1: 还有一个就是出门的时间，可能比如说蜗牛哎五六点就已经出来晨跑了，那当然感受还是比较凉快的。但你知道太阳稍微一出来，到了这个八九点钟的时候，这个温度很明显的就升上来了啊。
0: 对，
1: 今天还是有高温黄色预警的，也提醒大家合理安排自己周末的出行计划。
0: 哎，没错啊，今儿来跟大家分享，当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啊。光灯娃提到一个，这个我一直很想这么做，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知道，比如说客户啊、身边同事啊、朋友啊，你发这俩字之后，很有可能断交。
1: 对，特别想，甚至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打出来两个 HH， 它会自动蹦出来呵呵。好几次我都发出去，就是赶紧撤回，我生怕别人觉得我对他有意见啊。
0: 对，
1: 但这个说的很管用，聊天止于
0: 呵
1: 呵。
0: 哎，王姐，
1: 呵呵。
0: 哎，什么叫呵呵了？原来你一直想扒那个人是我，
1: 我先抢先。

0: 取同工之妙、嗯、但你知道这招啊对父母那辈不适用，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微信的第一个表情就是 emoji 的第一个表情
1: 微笑嘛，
0: 叫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1: 对，
0: 意思就是说
1: 那是我们给他定义的名字吧，人家就叫微笑
0: 是的是的，但对于父母来讲他认为那就是微笑，
1: 嗯，
0: 所以我经常给我爸妈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们给我回一个那个表情，我一下子觉得嗯，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 心里边多了一丝酸楚啊，
0: 你是对我安排的这个东西有什么意见吗，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就是单纯的觉得微笑，
1: 对，
0: 嗯，
1: 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情绪表达啊，就出现在这儿了，就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当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了。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哪里就有流行的激荡，华语乐坛强音，让全球听见我们的流行态度。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北京音乐广播7月4号19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节目中强力首播，敬请期待。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

0: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仰望关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BD。

0: 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来吧，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王梦麟，叫做《雨中集锦》啊。是谁说这是1895后小左的歌单啊？
1: 1895有点夸张了吧？
0: 对，不是
1: 1995年生的小左，只不过是比较喜欢听老歌而已。
0: 这首歌大概应该是在90、80年左右，差不多。
1: 所以你是因为你爸爸经常会喜欢在家里放磁带呀、DVD 啊、VCD 啊这一类的东西，
0: 对，
1: 你听这种歌会比较多一些吗？
0: 就因为小的时候嘛，这个肯定都会比较吵一点，所以说呢，家里边的各种磁带呀、音响啊、故事会呀、大集呀、这种，那就身边经常围绕，就让孩子处在一个自我。那话怎么说，自我缓解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小左从小就是
0: 莫来烦我，
1: 小左从小就是做意林倒数第一页的数独长大的怎么样，是不是很有画面感了？
0: 那这个太有画面了，那一本意林可挺厚呢。
1: 对，你看对于父母来讲，当他不想和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丢给他一本故事会啊，丢给他一本意林啊，让他给他一盘磁带去听听老歌去吧。但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当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知道有的时候脸皮太薄的人吧，特别不好处理这些事情。
0: 哎，这真的是。
1: 对，像齐颖一昂提到了说沉默不语，但是我会尴尬。你比如说都在同一个车厢里面，其实我是想休息的，可是别人说了一句话以后，我没有办法不做出回应，
0: 就
1: 或者说你知道
0: 不得不接茬。
1: 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之下哈？比如说我其实很累了，我专门去找了一个地方去做 SPA 去做脸，或者说去洗头，我就希望能趁着那。
0: 哎，对
1: 10几20分钟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头皮，享受一下我花金钱购买来的这份服务，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小哥或者说小姐姐就会非常热心地问你说啊，今天您来这什么，哎，这个地方给您用这样洗可以吗？我这个力度可以吗？
0: 你需要再使点劲吗？
1: 对，我们一会儿的洗发水是什么什么，您需要升级一下吗？我们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套餐，哎，您要不要考虑一下办个卡，下次来更优惠啊？我真的都烦得不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就是说他一直说什么我就但他说了以后，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作为主持人的习惯，没有办法让他的话掉在地上。
0: 对，尤其是
1: 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会有很深的愧疚感。我就有一种控播了的紧张。
0: 在那儿洗洗头发，突然间这边报警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之前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就有的时候
1: 已经
0: 累得不行了啊，一模一样。对，这有的时候在那已经累得不行了，尤其是这个小哥。你看人家也很辛苦，就是这个满脸笑意的过来在这儿跟你推销各种呀，帮你服务啊，我也是对，没什么没什么，哎，这边人在试啊，这边哎都挺好，都挺好的，然后十分钟过去了，你也没休息好，这
1: 是啊，
0: 就对于他来说呢，可能就是完成自个儿手头的一项
1: 工作。这不就是我刚说的这种情况嘛？所以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我最近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所谓意义上那个坏人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还是会稍微对自己有点好处的啊。
1: 尊重他人命运，
0: 对，
1: 维护身心健康。
0: 对，就是他说完一句话之后，然后我就直接说，我就是有点累了，咱俩待会儿再聊行吗？
1: 哦，你还会待会儿再聊？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为了避免稍后的这种尴尬
0: 啊，
1: 我一般在躺下的时候，我就说我先睡一会儿啊，你就按你的步骤做就行。
0: 姐姐睡得香吗？姐姐
1: 那要这种的话，那真的是需要起来干一架的程度了。
0: 你醒一醒，我洗得好不好？
1: 真的会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0: 应该不会吧，反正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啊。
1: 哎，当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像用户0155直接给我们提到了，那就远离人群，去公园散步，
0: 自己一个人，
1: 离开。

0: 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0: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ice 贝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你的最爱，
1: 你的最爱。
11: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起播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2: 大家刚刚在里面听到了很多声音啊，这都是来自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同行，由香港电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哇，你知道播到这儿，
13: 有一种春晚的感觉。
2: 跟他们没有关系啊，是我们以上的几家电台来联合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对，
2: 本周六起在北京、上海、广东、香港、马来西亚五地同步播出。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旨在整合媒体力量，面向全球乐迷推广优质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啊，这个并且依托呢华语歌曲独特的影响力，推动各地音乐文化的交流啊。
2: 是的，那我们已经其实先开了很多的会议，然后包括去研究这个榜单，让它更加的有公信力，同时呢也更加的让大家听到了之后会有就是哎新歌又被我们听到了的感觉。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集结了这多家电台当中的精锐力量，组成了评审班底啊，包括也是集合了很多的一些听众们的意见推荐。那这一次呢，首期的提名榜单当中就已经汇集了很多的实力歌手的打榜新歌了。其实看到这个入围名单来讲，你知道我们内部还有开心一下，因为相当于各个台先提自己的入围名单，然后呢大家再一起去投。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群里面的老师非常开心的分享说，我们音乐广播选送的三首歌曲都在前五名，哦，就这种感觉。
13: 你看看，所以说嘛啊，这个专业力量还是不容小觑的啊。比如说从入围名单看，像周华健呐、李健啊、许志安等等这些实力歌手啊，也是在力求突破自我。而像周深和刘宇宁这种，在马来西亚啊，这也是人气非常爆棚的啊。
2: 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郑润泽，叫做《解脱》，跟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相得益彰啊。
1: 我看到《解脱》的时候，我以为会是陶喆，再不济也会是张惠妹，
0: 但你没想到是郑润泽，
1: 而且是一首我完全没有听过的《解脱》
0: 哎。偶然之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因为郑润泽他整个的这个人啊，
1: 声线
0: 啊，对，包括他的一些情绪表达嘛，更像是一种在经历
1: 的委委屈屈，
0: 对，
1: 想不想聊天，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的这种，
0: 我咋办呀？真难受呀，自己在那玩手指啊。然后突然之间，哎呀，这个阴天放晴啊，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啊。
1: 哎呀，爱德华这段话说的太对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